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金。

0: 冷，中秋大促来袭，六十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2: 新融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号，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三十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医的基石，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0: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
0: 潘老师，昨天呢，很多听众朋友都纷纷打来电话问，说是不是手里有地通酒的，这次才有资格用上咱们的成品金佛药酒。原来您给大家送地通酒的时候，收钱竟然是个试金石。
4: 对呀，我不早就跟大伙说过吗？这个钱呢，并不是我想要的。那么我想要的呢，就是大家跟我学习的这个态度和诚意。那现在呢，我看到了。所以呢，为了回报朋友对我的这份信任，我呢也要用福利来回馈给大家。因为这次的我手里做好的金佛药酒呢，数量真的是太有限了，根本不可能给所有的人都用上。那么现在呢，还没有凑齐药材，或者是不方便自己泡药酒的朋友，或者说是身上已经有很多病症了，比如说什么重病啊、大病啊、慢性病、全身

0: 深的，就急需要用金佛药酒的朋友，那么你们马上就可以参与金佛药酒的订购活动了。凡是交了98块钱的朋友，不论是失眠还是腰腿疼还是高血压心脏病啊，胃肠功能差或者是尿频尿急等等等等，假如身上有超过3种这样的疾病，或者说您得病的时间呢已经年头比较久了，超过10年了，记住啊，立刻拨打场外的报名电话进行提前报名。但是我手里盛酒的数量确实少，全国范围内呢需要金佛药酒的人又太多，我也实在没有办法，只能这样。所以说凡是想要金佛药酒的朋友，我们也是有所限制的，每人呢只能订购4瓶。
1: 太好了，大家终于能拿到金佛药酒的盛酒了。那参与这次金佛药酒的订购活动，之前交的
2: 98元钱
1: 会给直接返回去吗？
0: 那这钱呢我就不给退了，但是呢我会让您得到比这98块钱多10倍甚至几十倍的实惠。
1: 到底是什么实惠呢？
0: 那就是我要把我的当做命根子的啊，18年以上的稀有的野山参送给大家。那这野生的山参呢，它是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纯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一辈子呀，对药酒是非常感兴趣的，也一直在研究啊。那么在临床运用的过程当中啊，用药酒治病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那么这么多年来呢，第一我看中的是方子，第二呢就是要严把药材关。那这批即将送出的人参，每一根都是我亲自精挑细选的道地的野山参。这次呢要不是为了回报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呢，我真的是绝不会把这些命根子拿出来的。本身数量也不多，一共就1000根，几乎是我一生的积蓄了。那么这档栏目呢，我本来呢就是想教大家怎么在家泡药酒治病。那自古以来呢，人参呢就是泡药酒的主药材之一，包括我们很多传承了千年百年的中药方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常用的独参汤，仅仅一根参就可以了，还有大桂皮汤、理中丸、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等等等。那么这些经典方子当中，君药用的都是人参。不过呢，现在市面上的人参真的是鱼龙混杂，好一点的野生参功效好是好，但是价格太高，便宜的吧又不敢买。您说您花个180块钱的买一根胡萝卜大小的人参回去，结果一点用都没有，那还不如花几块钱买根大萝卜咱们炖汤喝了，还能顺顺气儿呢，是不是？所以说既然呢都是诚心诚意的跟我学习泡药酒的朋友，那往后呢用到人参的地方会更多。现在呢我就提前给大家解决纯正野山参的问题，那您呢不会挑，没地方买，或者说哎呀你想买但是舍不得买等等啊，都没有关系。凡是着急用药酒治病的，订购金佛药酒的，我呢都送您一根原家老铺野生人参，它没有化肥，没有农药，而且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林下参，它是带有身份证的野山参。那么咱们人是不是都需要办身份证啊？它这个人参也是的，不到年头啊是没有资格参与鉴定的。那我给大家的人参每一根呢都是经过人参检测中心的权威机构鉴定过的，它都带有鉴定证书。

0: 具有非常高的药用价值和收藏价值的。
1: 这样的人参肯定很贵吧，得不少钱呢。
0: 我常说呀，不要跟我提钱。啊，我看重的是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之情。也就是说，只要您信任我，拿出这98块钱，我就会给您几倍、几十倍甚至百倍的回报。这根具有收藏价值的人参，仅仅呢是我回馈的第一步。朋友们相信我，继续愿意跟着我走，未来呢我还会有更多的回报给大家。当然呢，这话呀又说回来，这次的金佛药酒数量真的是太少了，谁想要那就必须要提前报名。而且呢，报名的时间仅有3天的时间。如果说最后你真的拿不到，那只能是您自己再加票了。方子呢，我不是已经给您了吗？我在这儿讲课呢，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卖这个金佛药酒，不然方子根本就不可能给大家公布出来，是不是？可能有人会说。那自己泡的酒是不是没有我做出来的这个好？那是肯定的。为什么？咱先不说这个炮制工艺、药材的选择，咱就单说这个最基本的用水吧。那真是大家花多少钱都买不到的。俗话说呀，七分药效，三分水。你看。我们酿酒用的水呀，可都是巴马长寿泉的泉水呀，对不对？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那么这个水呢，它有着长寿泉的称号。巴马呢，之所以被称为长寿村，那么这口泉水居功至伟呀。那到底这个巴马长寿泉的水它有什么特点呢？我总结了一下啊，有三大特点。第一嘛，它是水温恒定，水温常年保持在29到31度之间。只有这样泡制出来的药酒，药效呢才是最稳定的。第二呢，巴马长寿泉水中含有20多种微量元素，可以加快。药酒化毒、化酸、化结的作用。第三呢，这个水分子的活性它是特别的强，保鲜度呢是特别好，它可以增加药酒的有效成分的鲜活度。用巴马长寿泉水泡制出来的金佛药酒呢，在没有任何糖浆等调味剂的情况之下。都自带一股甘甜的滋味，所以说有很多平时他就不能喝酒，或者是滴酒不沾的朋友，都能喝这个药酒。而且呢，您喝进去第一口，还能回味出一股淡淡的药香来。但呢，无论是酒味儿还是药味儿，它都是绵长细软，回味无穷的。不会像喝其他白酒那样呛人、呛喉舌。我呢，跟大家实话实说啊，现在这批做好的金佛药酒啊，原本就不是为大家准备的，真的都是特供一部分人的。最近要不是管我要的人太多了，我也不能张口跟人家说要匀一些。因为按照每年的习惯呢，我都会从这里留出一小半坛来自己喝。可能有些人好奇，哎，说这样的特制的专酿药酒，为什么就不能多炮制一些，或者说加大规模生产，面向全国批量发售呢？其实跟大家讲，我又何尝不想多炮制一些呢？可这是专供特供的药酒啊，它不论是药材的选择还是工艺，都是要顶尖的、最好的，根本不用考虑任何成本的问题。那这样酿出来的酒，我可以这样讲，

那掉在地上一滴的话，那就是浪费十几块钱呢。你说这么珍贵的药酒，哪是咱们普通人能够承担得起的呀？就算是价格上大家能够承受得起，我们也不能大规模生产呢。为什么呢？就拿咱们刚刚出价的这批特制的专酿药酒来说吧。这里面用的是黄金，那可都是野生的，12年到14年之间的，多一年也不行，少一年也不可以。那这个佛手呢，也是产自青藏高原，海拔3800到5000米的野生的藏佛手。那青藏高原被称为地球第三极。是我们人类最后未被污染的净土之一。那里的海拔高，气候复杂多变，紫外线辐射强烈，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矿物质。要知道，生长在海拔3800米以上极限区域内的佛手，积累了丰富的有效成分。才能造就其独特的药用价值。这些呢，必须是纯天然生长的野生的药材，经过大自然的风霜雪雨的洗礼，才会百炼成钢，具有超强的功效。那就拿这个佛手来说吧。正常来讲，我们自己在家泡金佛药酒，买的如果说是普通的佛手。那么一斤酒用60克，假如用的是青藏高原的佛手呢，这一斤酒15克就完全够用了。其实很多朋友也知道佛手的作用，首先呢，它具有疏肝理气的作用，而且呢，它归肝经，它能够调畅肝气，缓解肝气郁结所导致的胸胁胀痛。疝气疼痛等症状，那对于因情绪不畅、肝气不舒引起的胸部以及两侧的胀痛，都有非常好的疏通缓解的效果，还能够和胃止痛，缓解胃脘痞满、食少呕吐、胃脘疼痛的这些症状，同时呢，解决消化不良、燥湿化痰。治疗咳嗽痰多，如果是有脾胃虚弱、咳嗽气喘、腿脚无力、气血亏虚的人，那用它做成药酒，你喝上没有几天，哎，你就会发现自己有胃口了，看着饭想吃了，而且能吃出饭菜的香味儿了，也会发现自己的腿脚有劲儿了，走路呢，没那么沉重了。再有呢，它还有双向调节血压这样的一个功效。那么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佛手提取物呢，它能够改善心肌代谢，具有呢双向调节血压、降血脂的作用。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要强调啊，我们都知道这个佛手在菜市场就能买到，我跟大家讲那是食用的佛手。它不是药用的佛手啊，所以呢，金佛药酒啊，不仅是脾虚肾虚的人能用，凡是有这个肝火旺、高血压的人都能用，心脏不好的照样可以用。而且呢，青藏高原的佛手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大家可别忘了，越是环境恶劣的地方，生长的药材药效。还越好，但是像这样道地的野生药材呀，别说在我们药店里很难看到，就算你跑遍中国四大药材市场，啊，能够看到的也真是一星半点儿，非常稀少。为什么？这样的极品药材呢，它根本就不在药材市场上交易，那些药材商人收到。监货以后呢，都是通过药材的拍卖。

0: 会流通的。为啥很多人都说现在的药价相差太大？同样的药材，价格呢会差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我跟大家讲啊，普通的药材呢都是人工种植的，过十几二十几年涨幅都不会太大。但是像这个野生黄金、青藏高原的佛手这样的优质药材呢，真的是一时一个价，有时候拿钱也买不到。您说哪个药厂成规模生产，不是为了赚点钱吗？药酒生产企业给咱们做这些药酒，面对的客户群体呢，也不是平头百姓啊，原本是为了维护那些高精尖的客户，只不过呢。这次管我要的人真的太多了，我呀才豁出去我这张老脸，给大家从周总那儿多赢出来一部分。其实呢，我跟周总要这些金佛药酒的时候，他心里边还是有很大的不舍的，毕竟啊成酒太少了，而且我也说了，给老百姓的价钱不能太高。因为跟我学习泡药酒的大多都是年老体弱的、又一身疾病的可怜人，手里这点钱呢，真的都是过河钱。所以说这次呢，就算我们啊做善事了，帮大家呢多酿出几坛子酒来。周总这个人呢，大家是没有见过，凡是见过的人都知道，他这个人是特别的通情达理的。马上就答应让我让利于您，虽然有点舍不得，毕竟要的人太多嘛。那我刚才也讲了，自己呢也存了点私心，我还得留点自己喝。周总呢，他也要自己留一点喝，还有他的亲朋好友都需要呢留一点。所以说呀，尽力给匀出来这一点呢，真是极其珍贵的。而且还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治疗最急于解决的病症。
1: 您这么一说，我都特别想参加这个活动了。与其自己在家泡酒费时费力，效果还没有成酒的好，那还不如直接参与这个活动。况且您还送那么一根极具有收藏价值的野山参，这不比
2: 98元钱
1: 来得实惠多了吗？潘老师，如果自己已经泡了药酒，或者是身上并没有什么大毛病，也想要成酒，行不行？
0: 我也想到过这个问题啊。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呢，凡是已经泡了药酒的朋友，如果说也想用这个成酒，那么您也先来个电话，咱们先登记一下啊。咱们先可着那些急需药酒治病的人。如果说最后这批药酒还有剩余的话，那就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再逐一的给大家发放。
1: 您这个办法真是太好了！大家请注意，惊喜回馈活动现在已经开始。凡是凭借
2: 98元钱
1: 拿到地通酒的朋友，潘老师兑现承诺，给您几十倍的返还巨大惊喜。现在您不仅获得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同时还赠送一根具有资格证书的珍藏版野山参。这种经过人参权威机构鉴定、有资格证的品质上乘的原家老补野山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是纯正的长白山野生林下参。由于本次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不能广泛供应。那如果病情不是十分严重，或者是自己已经泡上了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希望您也可以发扬风格，把机会让给那些病情严重的，还没有凑齐金佛药酒药材的朋友。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给自己报名预定4瓶金佛药酒。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0: 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四瓶。二，地通灸的费用即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由于本次金佛药酒的数量太少，不能广泛供应，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3: 潘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3: 你好啊，我真是太幸运了，我有地通灸啊。这次要报名金佛药酒，您给我们的惊喜真是太大了，您真是说话算数，还给我们一根野生人参。
4: 嗯，
3: 我特意加了工作人员的微信，让他发给我照片了。我看那颗人参是真挺好，包装上写明是野山参，盒子也精美。那人参的须子特别多，特别长，还皱巴巴的，看样子就值钱呢，怎么也得八九千吧。我对人参也了解一点，因为我是吉林的人。
4: 嗯，怪不得呢，你可真是火眼金睛啊。其实呢，能报名参与本次金佛药酒的人，我认为都是幸运的。我这个人呢，也是说话算数的，吐口唾沫就是钉啊。刚开始呢，让大家拿98块钱，不是我缺这点钱，我就是要看一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信任我的，是真心想跟着我学习中医的。为什么要看大家是不是真心呢？因为我拿出来的任何东西，那都是上等再上等的。
3: 嗯，
4: 那金佛药酒是这回的野生人参呢，同样是。您看，你本人就是吉林人，就懂得那又短又胖的，白白胖胖的，那就是普通的参，是人工养殖的。而上等的野山参不会那么大，看起来呢卖相不好看，皱皱巴巴的啊。那么越是这样的人参，它的药用价值就越高。所以说外行看的是什么呀？外行看的是热闹，内行看的才是门道啊，这一点你是最清楚的。而另外呢，人参最珍贵的地方你也知道，是在须子上，也就是这个须子越长效果就越强。那我给出去的都是符合标准的啊，是有身份证的原家老铺的野生人参，没有化肥，没有农药，它是纯纯的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可以说是最上等的野山参了。
3: 对对，我看了照片，一看呢就知道这野山参太值钱了。我现在就订成酒，想多买点行不行啊？别给我整四瓶啊，我想买20瓶。
4: 你这胃口可真的是太大了，20瓶肯定是不行的，哪有那么多呀？你想想，一共就2坛酒，这还是虎口拔牙争取来的，根本就不够给所有人，只能是优先给没有凑齐药材的，或者是自己不方便自己靠酒的，或者是那些大病重病急需要金佛药酒的人。还有啊，我之前就说过呀，这个98块钱我就是象征性的收取，只要您信任我，我还会源源不断的给大家带来惊喜回馈。这不是上次拿到地通灸的朋友，这回呢就可以取得预定金佛药酒4瓶的资格吗？您说你还想要20瓶，哪来那么多的金佛酒给您呢？啊，
3: 您既然都这样说了，那4瓶也行。
4: 您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有糖尿病啊，都10多年了，并发症是一个接一个。
4: 嗯，

0: 现在空腹血糖都18点多呀，每天打胰岛素还得吃2片二甲双胍，手脚子冰凉，眼底呢还出过血，看东西呀模模糊糊的，还尿频尿急，小便吧泡沫特别多，每次排完尿泡沫都好长时间才消失啊。后来用了生地滋阴酒，血糖照比以前吧降下来一些。那次的地中灸啊，我也拿到了，贴上以后吧，排出来的东西是又黑又黏的。潘老师啊，你说这是不是帮我排毒呢？
1: 是的，因为你贴上地通灸以后呢，那些又黑又黏的东西都是身体当中的毒素，而且您说您这个小便泡沫多，常年的糖尿病吃西药啊，可以说是也是刺激到肾了，影响到你的肾脏功能了，这个肾小球的滤过率下降了，那么蛋白就漏出去了，所以说会形成这个泡沫尿。而那这个又黑又黏的东西，它就是排身体的这些肾脏的毒素，因为黑色对应的是肾嘛。其实呢，想要彻底解决糖尿病呢，金佛药酒真的是必须要用的，因为你的血液当中糖毒太多了，糖毒多了以后呢，它就会腐蚀您的细胞，细胞坏死以后就会形成栓，那么这个栓子粘在你的血管壁上，它就会打成结，时间长了，你看看你现在眼底也出过血，看东西也模糊，然后脚底、手脚都冰凉的，那都末梢循环不好了。你的这个糖尿病已经产生了一些并发症了，所以说呢，你真得抓紧时间用上，抓紧时间的把这些毒素给排出去。因为咱们金佛药酒的作用呢，就是能够排除你身体堆积的这些毒素啊、栓呐、死结呢，给它通通的化开。那么再加上地通灸帮你排毒，提升药酒的吸收速度，就能够加速身体毒素的排出。那这样的话，你的病就会一天天的好起来。如果说你想得到金佛药酒的话，那就赶紧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0: 那行，那我先打电话抢名额去哦。
1: 好的，也在这儿等待您康复的好消息吧。再见。
0: 谢谢您啊，潘老师。
1: 不客气。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哎，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潘老师，我是辽宁沈阳的。哎呀，我是一个身体多病的人呐，我就想报名金佛药酒。你是不知道啊！哎呀，我等这个消息等了好久了，现在可好了，不光能领金佛药酒，还有野参人参，太惊喜了！你说拿回去煲汤啊、煲粥啊、泡酒啊都行啊。
1: 没错的啊。那么我就是说话算数啊，答应大家的，我就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又一个的惊喜。咱们这个野生的人参呢，用处真的是很大。你看，咱们留在家里，着急的时候还能用得上，平时呢煲个汤啊、泡个酒啊也不错。那您再报名领上金佛药酒，您身体呢就会得到了康复了，这有多好啊，是不是？
4: 对，哎呀，其实吧，我一直都想买人参，可好的人参啊，太贵了。现在呀，不用花钱，你直接送给我，我太高兴了。潘老师啊，你真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我用你的地黄酒和地通灸哈，现在治疗失眠呐，特别好。你说这钱哈，花的特别值啊，不止拿到了地通灸，也有买酒金佛药酒的资格了。
1: 没错啊。那么之前我就讲了，凡是给自己花98块钱拿到地通灸的朋友，我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回馈。您看看，今天就兑现承诺了吧？那么现在呀是这样，您不仅能够取得了购买4瓶金佛药酒的机会，还给您呢赠送一根具有资格证的珍藏版。

的野山参。那么这个呢，仅仅是我回报的第一步啊，您记住了，也请收听节目的朋友记住了。今后呢，我还有好多好事儿在等着大家。那全国有这么多的人，个个都能拿到地通灸，那。

0: 也，我必须得要参与呀、啊！我用的好啊，原本哈失眠有15、16年了，每天累的呀不行，但是翻来覆去呀、啊，在床上就是睡不着，晚上睡不着，你说白天起来吧，头重脚轻，整天呐、啊、这脑袋都是迷糊的，还口干发苦，整个身子啊都发沉，就感觉哈、啊、这一点力气都没有，没有劲儿。总是睡不好吧，哎呀，这脾气也不好了，干着急呀、啊，还生气。但是我用了这个地黄灸以后哈、啊，哎呀，这睡眠呐、啊、可改善了，能睡个好觉。后来这地黄灸也用上了，排出了好多那种黑乎乎的呀、黏糊糊的东西啊。现在呀，我特别信任您，但是吧，你说我这还有个毛病，关节不好。关节炎、风湿，这一年四季吧，手脚啊都冰凉的。这夏天呢，必须得穿条裤子。最热的时候哈，哎呀，我都穿那个厚裤子，不能见风啊。平时这胳膊肘活动哈，总感觉这里头疼，就好像有个虫子咬一样啊。尤其是慢慢的，这不年纪大了吧，这心脏也不好，胸口闷。还有那个二尖瓣狭窄，那些药啊吃了呀，是这种药不行换那种药，那种药不行呢再换一种。有的时候吧，真是看到药直犯恶心。这不好不容易盼到有金风药酒的成酒了，你可千万不能把我落下呀，潘老师。我听说还有珍藏版野山参，我特别好奇这个野山参，它到底是啥样的呀？
1: 其实呢，我们老百姓呢，一般呢，平时能见到的、能买到的都是养殖的人参。等你亲眼看见了，你就知道了，它们之间呢，它有着根本的区别的。那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功效上啊，它都有本质的区别。首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你脚底下排出的那些黑乎乎、黏糊糊的东西，你体内有湿气啊。现在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自己呢是有湿气的，湿气非常重啊。那么你用地冲灸这么一贴，你就发现了，哎，正因为有了湿气在体内阻碍气血的流动，气血呢它就不太通畅，所以说呢才会有一个什么呢？啊，有的人就会有那种隐形感啊，痒痒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0: 有，
1: 也有是不是？正常的，不
0: 对，
1: 用担
0: 有。
1: 心啊。那么换句话来说，你气血不通了，你就会手脚冰凉，身上怕冷啊。那么现在可好了，金佛药酒呢，它能够久借药力，药助久危，再通过地冲灸把排毒的开关给彻底打开。那这样一结合的话，你身体当中的毒啊、栓呐、结呀，全都从脚底下排出去了，那我们就一天天的感觉到更加的轻松了。而且一旦呢，我们身体当中没有那些湿气了，气血循环也通畅了，我们好的东西能吸收了，不好的东西能够及时排出去了，你的这一系列的症状呢，都会得到一些改善的。所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你的身体就会越来越健康。那这也是我们金佛药酒的一大优势和特点了。
0: 哎呀，就是啊，能参加上这个活动啊，真是幸运呐、啊！又便宜，还送那个野生人参，哎呀，你一定要给我留上啊！
1: 那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您让我给你留，我真的没有办法留啊。想争取的话，直接自己拨打场外的电话，赶紧报名就行啊。
0: 好，哎呀，那我赶紧去报名，那就不多说了。
1: 好的，也祝您健康长寿吧，再见。
0: 哎，潘老师，谢谢您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4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4: 哎呀，潘老师吧，你好
1: 哎，我
4: 啊。
1: 是潘老师，您好。
4: 哎呀，打这电话太不容易了。

0: 哎，刚才听你讲课呀，说现在有那个金佛药酒了，我可以报名了吧？
1: 嗯，是的。
0: 不但能拿到成酒，还能得到珍藏版的银身呢。
1: 嗯，没错。
0: 不瞒你说，潘老师，我这个后悔呀，没花那钱，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有这个机会，潘老师。
1: 嗯。
0: 我是辽宁抚顺的。
1: 抚顺的朋友啊，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
0: 嗯，
1: 因为我们有要求，有长寿药酒名录的朋友才能够拿到地通灸、
0: 啊，
1: 也就是说有地通灸的朋友才能够报名预定金佛药酒，明白吗？
0: 哦，
1: 嗯，因为这98块钱不是我要，我不会要大家一分钱的，我就是想看看我们的朋友是不是真心想跟着我学中医。是不是真心想用药酒来治病、
0: 嗯、
1: 那现在花了98块钱，我会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回报回去的，所以说您现在后悔也没有办法了啊！
0: 哎呀，我现在说起的话特别后悔，特别后悔的那个家庭版的金佛药酒我泡了，
1: 嗯，
0: 我花了1000多块钱，我泡了2瓶的，
1: 嗯，
0: 哎，你别说，我用的可真挺好，还
1: 啊，
0: 我因为我一直吧，我这就有点血压高，另外一血压一高呢，我就头晕呐、啊。血压高的时候啊，感觉我这血呢，怎么说，就是往脑上灌的感觉。
1: 嗯，
0: 我这又恶心又头疼啊，眼睛也胀的也胀得慌。所以因为常年吃药的吧，我的胃也不好了。检查呢说我是什么呢？浅表性胃炎，还有糜烂。另外吃东西吧，平常吃东西不消化，老胃胀啊，还反酸水，胃酸的我都直烧的那傻眉眼都特别难受，我不得劲儿。
1: 嗯，
0: 我现在用的家庭版那个金佛药酒之后，我说胃里反酸的情况，哎，现在好多了。
1: 嗯，
0: 另外我能吃些东西了，这个高兴咋的，我血压稳定不少了。
1: 嗯，
0: 结果我就想着用自己泡的那个金佛药酒效果都这么好，我要是再能用上咱您亲手泡制的金佛药酒，我寻思那效果不会更好吗？是吧？还别说，你要送给我们这么珍贵的人参呐，不瞒您说呀，我心里呀特别后悔，特别后悔的了。
1: 后悔我也没有办法呀。我不是说过吗，这世界上真的是最难买的就是后悔药了。
0: 是的是的。
1: 对，你现在没有地通灸，你就没有办法参加这次金佛药酒的报名活动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您这样啊，你一定要跟住我们的节目、
0: 嗯、
1: 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可不能再错过了，因为你错过了你后悔了，你再来问我要，我也真的没有办法给您，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好吧？
0: 是的是，我理解我理解，我真的后悔啊，以后我任何机会我都不能错过的，是
1: 吧？嗯，这话可说对了，这两天很多人都在拍大腿直后悔啊，说我怎么当初就没有积极的去领那本宝典呢、啊、哎，还有说我怎么就没有去领那个地通灸呢，后来想领也没有机会了，你看看这次又遇到金佛药酒的成酒出窍，还是没有资格报名，你是一步错步步错呀，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哎，所以说呀，今后不要再错过了啊！
0: 行，我知道，我知道，这没办法了，没有辙了。以后有机会再参、
1: 嗯，
0: 我一定参加您的活动。
1: 嗯，好的，还是有机会的。您自己不是泡金佛药酒了吗？你就先用着。
0: 是的，
1: 都已经见到效果了，就用着啊。
0: 好的，我谢谢您了，潘老师啊。
1: 嗯，不用客气，再见。
0: 那好的，再见。
2: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4瓶。二， 地通灸的费用几十倍回馈，赠送您具有珍藏价值的精美礼盒装野生人参一盒。三，由于金佛药酒为专攻酒，此次潘老师绞尽脑汁，费尽唇舌，经多方协商，仅从本次开窖的药酒之中申请出两坛，因此参与活动者仅限于已经拿到地通灸并且自身患有三种以上疾病的重病病人。金佛药酒数量十分稀少，请广大听众给予谅解，惊喜带回家，健康永相随。
3: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4: 400-992-2128 400-992-2128 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潘老师，我要报名预订这个金佛药酒啊。哎，我之前呢是打电话要了金佛药酒的这个方子酒方子啊，自己在家里泡了，喝上以后呢效果挺好，但是呢我自己泡了太贵了，一直就在等你的陈酒啊，但是好不容易等到了，你可得给我老伴留上一点。哎，四川名额还有没有呢？
1: 嗯，现在还有，既然家庭版的金佛药酒呢您都已经泡好了，那千万不要浪费，您就接着用好不好？我希望呢自己有药酒的朋友啊，把名额呢留给更需要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泡药酒呢也没少花钱，是不是？
0: 那不行啊潘老师啊，我太需要陈酒了，因为我老伴呢是脑血栓，现在喝上，现在呢吃喝拉撒全靠我，有了这个病以后啊，他走路也走不了了，半个身子也不好使，手呢脚啊都冰凉的，他还有前列腺肥大，经常是尿频尿急，有的时候叫我都来不及啊，就容易尿裤裆。我这一天呢就伺候着他，完全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后来听你的节目呢，泡了家庭版的这个金佛药酒，你不是说酒是百药之长吗？酒本身还能促进这个血液循环，我没敢给他多喝，一天就是一小杯。等有个十来天嘛，你看尿频尿急的情况有所改善，自己呢也能憋得住尿了。我把那个地通灸呢给他贴在脚底板啊，应该是把那个脚底下的这个开关打开了，他脚呢也不凉了。就是什么呢，自己泡的这个金佛药酒有点贵，他这一身的病啊，我这两年这个时候也挺累的。自己呢心脏也不好，之前呢做过一个心脏支架，也花了不少的钱啊。你不是说药酒比药丸啊吸收好吗？好不容易盼到了有机会药酒的陈酒啊，我必须得给自己和老伴抢上一份的。而且你不是还给这个生产版的野山参吗？
1: 嗯，是的。其实呢自己泡药酒的朋友真的，尤其是泡这个金佛药酒呢，都感觉到这个价格太高了。
0: 对啊，
1: 那么我们泡的这个金佛药酒呢成本也是特别贵的，那一般老百姓呢真的是有点承受不了。但是金佛药酒呢它有治病的独特优势啊，而且效果尤其好，就是花点钱我认为也是值的啊。您自己泡的金佛药酒呢劲儿可能没有我的那么大，因为你看药物的采集呀、炮制啊，包括飞秒技术啊，还有八马长寿泉的泉水，那这些我们普通百姓根本没有办法弄到啊。那么不过呢我们自己泡的这个药酒也是有效果的啊。那么这一次开窖呢，我只能给大家争取过来两坛，这个酒呢确实是很少。那么您想要成酒的心情呢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因为半身不遂的病人不就是血栓毒素化成死结了吗？啊，那么金佛药酒呢它就是化毒化栓化死结的啊，对这个半身不遂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那想治好他的病 金佛药酒还真的需要。这样吧，您呢现在就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去报名参加活动，好不好？
5: 好，潘老师，我这个名额你一定要给我留好，我现在打电话去报名，谢谢你，潘老师。
1: 嗯，好的，机会是要靠自己来争取的，名额不是我能够给大家留下来的，能留得住的还是自己去打电话报名啊。再见。
5: 那行，再见了。
3: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4: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3: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你好，潘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哎呀，老师，你真是说话算数。你说只要花了钱，拿到地通灸以后，还会有更大的惊喜福利。你看这次送给我们的野山参，那都是收藏级别的。
1: 嗯，
6: 你像我们这样就啥也不懂的老百姓，你就是有钱也不知道上哪买去这么好的东西呀。
1: 嗯，
6: 哎呦，我觉得我挺幸运的。你之前给我们的那本长寿药酒名录啊，我也拿到了。上次领取地通灸我也报名了。这次金佛药酒的话，你一定要留一份给我，好不好啊？
1: 嗯，我跟你讲啊，金佛药酒呢，我真留不下。如果说你想参加这个活动，你就得马上拨打场外的电话，自己去报名。毕竟呢，数量很有限，而且咱们最多也只能订购四瓶。之前呢，我也跟大家说过，花98块钱拿到地通灸的，我都会给大家带来一波又一波的福利回馈的。
6: 嗯，
1: 而这次呢，我也是几十倍的回馈给大家。那么这么一个有资格证的珍藏版的野山参，对于我们普通百姓来讲，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
6: 对，是，我一听到这消息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我以为是你在你这里直接报名就行了呢。
1: 嗯，不可以。
6: 哦，
1: 你什么情况？
6: 我是啥情况？我就是属于一体多病那种。我冠心病算下来也有10多年了，特别是最近这几年哈，经常的感觉心慌、胸闷，胸部就前面这儿疼的跟针扎一样，疼的严重了，我就吃点丹参滴丸，就这是一方面，我还有类风湿，两个手指关节都变形了，就是手碰到凉水就疼，针扎一样疼。但是我喝了舒心酒以后哈，这个心慌啊、胸闷呐、这种情况就好很多。这不最近用了地通灸哈，手脚发凉的情况也改善了。
1: 嗯，
6: 所以说这次一听你说可以报名金佛药酒，我就赶紧打电话，就想着在你这儿报名了。
1: 嗯，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啊，但是找我报名不行，因为我这边呢没有办法统计数量。这样呢，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好不好？
6: 行，好，那我就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知道你挺忙的，那我先去报名，我免得再参加不上再给落下了。
1: 嗯，好的，你不仅要打电话报名，以后呢还要继续关注我的节目，因为我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的啊。
6: 嗯，我肯定会指定跟着你走的，我把这个身体彻底给调理好。
1: 嗯，好的，咱们先聊到这儿吧，你抓紧时间报名，再见。
6: 好，老师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每人仅限预订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那么如果急需成酒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我们的场外预订热线
4: 400-992-2128， 992-2128

0: 040099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潘老师啊，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
2: 哎，潘老师，我是吉林的，我吧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我想想办法。
3: 什么问题了？
2: 我听说说只有拿到地通灸才能那个预定金佛药酒的成酒吗？
3: 没错呀，是这样的。
2: 啊，那我上次没有拿到地通灸啊，那能不能有资格预定金佛药酒啊？我现在吧特别着急呀，你说也不知道我咋办才好了。
3: 那你这次肯定是拿不到的，因为有了长寿药酒名录才能拿到地通灸，有地通灸的才有资格报名预定咱们金佛药酒成酒的，所以说这个问题我真的是帮不了您呐。
2: 哎呀，潘老师，那咋办呢？
3: 你也别着急啊，我只能跟您说，你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听我讲的这些治病的药酒方子啊，你自己在家呢去尝试自己泡药酒。因为你手里没有地通灸，所以说这次真的定不了金佛药酒啊。
2: 哎呀，潘老师，那你看我花点钱买行不行？多少钱都行。你说毕竟你这个金佛药酒吧，我都等老长时间了。
3: 您既然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你为什么过去没有拿到咱们的宝典呢？你为什么又没有拿到地通灸呢？那这不就说明你还是有犹豫有担心，对不对？
2: 嗯嗯，
3: 其实呢我能够理解啊，但是您错过了机会，我就真的没有办法帮助您。你还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拨打厂外的电话，你要个什么药酒方子呀，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学生能帮助到你的，他们都会不遗余力，好不好？
2: 哎呀，潘老师，那我这次就错过这么大好的机会了，太可惜了。潘老师，那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我能拿到这个金佛药酒啊？
3: 这个可不好说啊，你得关注我们的节目啊。那么我在节目当中还继续会给大家带来治病的一些方法，带来一些福利，也希望您今后呢不要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好不好？
2: 哎呀，那太好了。好的好的，那只有这样了也。
3: 其实也说声抱歉吧，真的没有办法帮到你啊。聊到这再见
2: 啊。那谢谢潘老师啊，我会一直听您节目的，谢谢您。再见。
1: 谢谢李姐，也感谢潘老师的辛苦讲解。特制专酿金佛药酒成酒的订购活动正在火爆进行当中，如果您是体弱多病，常年用药不见效，或者是对药酒治病深信不疑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活动专线
0: 400992128 400992128，
1: 每人仅限预定四瓶金佛药酒，凡是成功参与订购活动的朋友，还将得到潘老师免费赠予的珍藏版的野山参一根。一路漫漫，初心不改，老师奉行终身，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好的，本期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同一频率我们不见不散。
4: 感动心情，回馈满满，第一轮惊喜大奉送，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您翘首以盼的金佛药酒终于尘埃落定，花落自家，这是一个兑现承诺，回馈惊喜，回馈健康的时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凡事一心跟随我们学习中医用药酒治病，坚定不移获得健康的朋友，如今潘老师言出必行，连连惊喜，连连健康送给您。一，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优先享受购买金佛药酒的门槛，并且每人仅限购买四瓶。二。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维医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0: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400-868-5758。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4: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生健康，一份承诺，一种好药，一次重生。啊，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的重病、大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高度的关注咱们的节目，都想呢用上我和大家介绍的能深度清除药毒、去除血毒啊，能够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给这个治病提速啊、治愈增效的宝贝龙血因子。 龙血因子呢，是我带领了17位的生物医学专家，经过艰苦的研究啊，无数次的实验呢，终于呢是从素有非洲神树、流血之树之称的这个龙血树当中，提取了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的龙血因子。我终究啊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啊，更不会委屈我的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慎重的考虑啊，我们慎重的研究，最终呢，科研小组所有的人举手通过，郑重决定，从今天开始，特别为大家举办一场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将目前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发成功的15000瓶龙血因子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啊，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可是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啊，咱们能够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啊，这种尤其是在对抗心脑顽疾方面有着突出效果的生物新药，全国只有1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有限。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完毕以后，咱们这次的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就将全面结束了。从今天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预定报名了。凡是报名啊，成功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我们免费送龙血因子30瓶；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啊，这个机会不多呀。可以说，这一次专利龙血因子的免费赠送、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心脑血管顽疾的患者，咱们不梗不堵、不贪不死，让这些患者没有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就用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彻底而全面且快速的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啊，这是我们国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的生物新药，它是从经典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之后呢提取到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它是2020年啊我们国家提倡发展中药、中药现代化以后第一个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细胞治愈性的新药。很多人可能不清楚说什么叫逆转之光啊，我告诉大家，这4个字的分量其实非常非常重。在国外的时候啊，有某些科研成果它能够被证明做到逆转某一种疾病的时候，就被称为是逆转之光。可以说这4个字就是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功效独霸一方的有力证明，是801治愈因子能根治慢性病最大的底气的保障。特别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跟130万一针的抗癌疫苗，这是同一个级别的国家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特药。现在很多人都明白啊，有多种癌症都能治愈了，那慢性病呢，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就一定能治好。可以说是人他就都得过病，对吧，都知道得病的滋味啊，不好受啊。但是那些操劳一辈子的中老年人啊，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我跟大家讲，他们过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你能体会到的，那叫暗无天日，痛不欲生啊。他们常年呢无休止的在疾病当中痛苦的挣扎。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那些脑出血呀、脑血栓呢，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的、心梗的这些患者，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的，在疾病痛苦的折磨当中度过的，连门都不敢出，对吧，就是害怕突然梗住了、栓住了、突然出血了，瘫痪在床，甚至直接就撒手人寰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最后一句话都说不上啊。尤其在我们国家，多少空巢老人呢，无儿无女的，独自一人去面对疾病，那更是束手无策呀。大家知道吗，前段时间哎呀，有一个让人特别痛心的新闻，就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啊，亲手结束了他老伴儿的生命， 两个人结婚60年，最后亲手把老伴儿的生命结束了。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啥深仇大恨呢，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儿来。我告诉大家啊，不仅没啥深仇大恨，反而是因为一辈子的情分，深深的绝望才这么做的。老人的老伴儿是什么情况？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老年痴呆啊，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偶尔清醒的时候，他明确地表示就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那怎么办？就得老大爷一个人伺候着。老大爷呢，也一直很尊重老伴儿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家里边就是耐心地照顾老伴儿这么多年。但话说回来了，谁的年龄都会越来越大的，对吧？他那个身体渐渐的也出现很多问题呀，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慢慢的并发症都出来，他自己本身都被疾病折磨的都难以支撑了。你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人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在绝望当中，慢慢的就没有任何念想了，大家懂吗？终于他是撑不下去，他是真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亲手结束老伴儿的生命。然后呢，特别平静，自己去自首了。他就讲，他说他老伴儿早都认不出他是谁了，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讲，我心里也早都没有他，躺到那儿的根本不是我老伴儿，就是个躯壳，常年瘫痪，动都不能动，大小便完全失禁。老大爷就讲，我现在80多，我真没力气了，我伺候不动了，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我的老太太。大家能听出来吗？一辈子的情分最后在绝望当中都消没了。出事儿的几天以前啊，他想把老伴儿从那个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就搬了那一下没搬动，他自己这么一着急再一使劲儿，就感觉那血呀一下子就涌到脑袋上了，眼前突然间就一黑，啥也看不清楚，然后手就使不上劲儿，老伴儿就邦当一下就摔到地上了。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老了，80多了，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动了。所以他就想，他说我万一有一天突然间发生什么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心梗，突然脑出血了呢，对吧？自己躺到这儿一点办法没有，他老伴儿呢，就得被活活饿死。所以现在老伴儿的生活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可言，老两口都是活在无尽的痛苦当中。他讲，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减轻痛苦了。照顾老伴10多年的时间，老大爷身心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他对老伴就剩下无尽的折磨，最后连一点情分都折磨没了，对吧？所以他就想，他说我自己也想解脱啊，同时也让他解脱吧。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种怜悯，是出于爱和怜悯，就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所以老大爷最后亲手送走了老伴儿，早点解脱。剩下的呢，不管剩下什么，他都一个人自己承担了。哎呀，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太难受了。但是啊，我得跟大家声明一点啊，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可不是说我同意支持这个做法，绝对不是，而是我想到什么呢？咱们现在太多患者家庭现状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就让全家都陷入到灾难当中，无法自拔呀。而现在呢，我们进行逆转之光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专利新药，就让大家能够解决这个要命的难题。我真的，我这件事我太想做，我必须做，我马上就得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儿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讲龙血因子的原因。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大家记住，三方合一，它荣获国际生物金奖，独创了三大医学奇迹， 可以说它是目前治愈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生物新药啊。它区别于我们以往啊所有治疗的这个手段，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它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疗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让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激活、再生、强化。

0: 让所有细胞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从而实现一体多病这种一次性根本性的治疗。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不仅有治愈细胞的801致因子，我们更有能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快速康复疾病的龙血因子，不仅能让疾病好的全面、好的彻底，而且啊，还能井喷式的提速。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生病就在一瞬间，联合用药啊，至关重要。不用我说，对吧？大家自己也都有体会。你身上病症多了，你常年用药，那身体里边堆积大量的药毒啊。这些药毒就像硫酸一样，它腐蚀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呢。不仅如此啊，你像我们常年大病、重病、多病，还会拖累原本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本来毫不相干的组织器官也跟着都病殃殃的了。就像喝得烂醉的酒鬼似的，你打不动他，你叫不醒他，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对吗？你吃再好的药，你用再高级的办法，那叫收效甚微啊。所以我们都是久治不愈啊。我们今天有幸啊，从被称为非洲神树，有着吉祥健康和平象征的红边龙血树当中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呢？它不仅能清除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药毒、血毒，还能够快速的造血和血，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换句话说，它能让细胞自动的啊张开嘴巴去吃药，让患者用药以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给个自行车啊，你装上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立马变成电动车了，对吧？原来累得半死，骑个10公里啊，一小时啊，现在一小时你一点都不累，就跑个30-40公里没问题。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速度效果是不是大大提高了？这就是非洲龙血树啊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的神奇之处。它跟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结合起来，这叫强强联合，治病的效果将会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康复，药效无敌。就像三高的患者一样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风湿骨病的、老肺病的等等，你不仅能全面彻底的治愈，还能翻倍的缩短康复周期。我们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重度脑中风的偏瘫的患者，他的情况当时真的很不乐观，在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里边，浑身插满管子，一天能有2-3个小时能清醒过来算不错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躺到那儿一个活死人，什么时候断气儿，什么时候抬出去就完了。医生啊，都这个拐着弯的啊，劝家属放弃治疗吧，没有意义。其实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用上801致因子，平均需要得4到5个周期啊，才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效果。而当我们给他配合上龙血因子，在使用801致因子以后，3天就脱离生命危险了，7天从 ICU 里边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2个周期下来就达到治愈的效果，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呀。这不就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吗？缩短一半以上啊。所以说801致因子啊，跟这个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儿，绝对是解决慢性病的黄金搭档。所以我敢拍着良心保证疗效，你只要用了疗效不满意的，我都给你无条件退货退款。大家别忘了，有2项国家级的专利做担保，大家可以零风险的来用药。我敢担保，你说你有啥不敢用的呢？对不对？咱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龙血因子啊免费领取的机会。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你就能不花一分钱就能深度的去清除药毒，对吧？清除血毒，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的这个龙血因子，你就免费拿到手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抓？一定要抓住啊！龙血因子的数量实在非常有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电话一直在打，一直在响，申请一个就少一个。 尤其这一次，我们不仅能享受一克一块钱的优惠，你用上生物新药801制因子以后，我们还能免费获得保证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梗不堵不瘫不死，加速治疗的速度，缩短治疗周期的龙血因子。可以说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今天呢，咱们是预定报名的第一天啊。如果说两天的预定报名结束，15000瓶龙血因子都发放完了，龙血因子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只能提前结束，大家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为我们自己，为家人啊，为老伴儿，为孩子，我们也得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早日用上龙血因子，去配合801制因子啊，快速的战胜疾病。哎呀，咱们导播又着急了，来，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一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5: 您好，张老师。
0: 哎，您好。
5: 我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我是老患者了。
0: 嗯。
5: 哎呀，咱们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上了，我得竖两个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啊、治疗效果特别好，我特别满意呀、
0: 啊、那就好，那就好，非常不错啊。你详细跟我说说。
5: 张老师，我现在呀是心服口服了。
0: 嗯，
5: 有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好，现在又免费送那个龙血因子，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太少了。
0: 哎，这个都是应该做的啊，而且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可以说龙血因子啊，如果配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起用的话，它是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的，让咱们患者呢疾病康复的更快更好，那真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呀。您现在申请没申请呢？
5: 我已经申请了。 我申请的是三个周期送60瓶的，就等他给我送货呢嘛。
0: 哎呀，太好了。不过说实话啊，我真是心里边也觉得挺惭愧的，因为我手头啊就这么多龙血因子，多一瓶都没有了，所以我是没办法去满足每一个患者的需求。就这15000瓶面向全国，那你想它真的实在太少了啊。但说实话，这也是我全部的家底儿，我全都拿出来了。您呢，这是下手非常早的啊，也非常幸运，我是替您高兴啊。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因子到底治什么病啊？
5: 哎呀，张老师，我得的吧是糖尿病，都14年的时间了。
0: 哎，
5: 801治因子嘛，就是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呀。我之前呢都有并发症了，去年检查呢双眼白内障，眼前呢模糊的厉害呀。就是左眼的更严重了，说白膜厚，晚上基本呢啥也看不着了。你说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3-4米远吧。胰岛素也打着呢。
0: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5: 打的是甘舒林，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血糖吧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我平时吧两条腿也酸胀酸胀的厉害呀，感觉拖不动这个脚，有时候脚还麻。哎呀，我还特别爱上火，牙周炎也经常犯，经常肿的呀吃不了饭，还爱长口腔溃疡。哎呀，这特别疼啊。
0: 这些全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您跟我说说，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5: 哎呀，最好的是眼睛啊，原来能看个3-4米远，现在我能看30米远了，都没问题呀。
0: 3-4米和30米的区别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过去看3-4米，那视力也就是顶多0.1吧，啊，现在你这个双眼视力至少也应该在0.8了吧？
5: 对
0: 不对？
5: 差不多吧。你说我在家里哈，我从窗户往外一看，我就跟我老伴说，对面楼什么时候开这个饭店呢？因为我老伴说的，都开1年多了，你看就是隔条马路我都看不见。你说现在这腿呢也不胀了，腿也不麻木了，感觉也没，就是哎呀，这麻木那种感觉也没有了。嘴里边的溃疡呢也不犯了。
0: 你看
5: 胰岛素啊，我现在只打1次，但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左右，餐后呢才7点多。可平稳了，
0: 非常
5: 以前呐、用上那个就是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啊，这回把就是800多种这个治愈细胞啊、因子什么的呀、都用上了，真是把我的命啊就救回来了。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它就是治细胞的，它本身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特别是治愈像糖尿病这种老慢病，你必须得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是三方合一啊，800多种治愈因子独创了3大医学奇迹，根治老慢病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就像您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这个 TGF 叫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能够化解糖毒、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再生新的胰岛细胞，而且激活现有胰岛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用上它就开始让你那个细胞逐渐都正常分泌胰岛素，并且全面营养胰岛细胞，你这就提高胰腺的活性了，对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我们身体啊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调节血糖，治疗糖尿病那叫连根拔起啊。尤其这回我们是配合使用龙血因子以后，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啊，慢性疾病康复的就更加彻底。到时候啊，您可真是苦尽甘来呀、保证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呀、
5: 哎呀，好啊，我肯定能好啊，谢谢张老师啊、
0: 哎，别客气，行，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5: 哎，再见，张老师，
0: 再见。
4: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 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是刚听了这个张老师的节目啊，就是我觉得您研究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就是说是什么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药，我觉得吧就挺高级的，跟我现在就是说跟我现在吃的这个药啊，它不是这个一回事儿。这不是我给家里人啊商量了一下，我想这个试一下。你看我这病吧，要不然现在是活也这个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的。这个家里面人看见我也挺上火的。麻烦张老师啊，你给我看看，你要说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我就把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给这个我用上。
0: 其实我听您这话想用也是犹犹豫豫的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您跟我说说多大年纪了？
6: 65了。
0: 哎呀，65年龄不大呀。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有病啊，你别管诊断的是什么病，它的根儿在哪儿，在细胞上，我们得的就一种病，细胞病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治愈细胞的物质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是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它有独有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这是我们国家给予的最大的殊荣了。所以说它治病必然是一治一个好，这是肯定的。你先有这个概念，你跟我说说身体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叫活活不了，死死不了啊？
6: 是这样的，我吧是这个高血压，现在吃这个降压药，吃的这个硝苯地平，吃这个硝苯地平吧，效果也不好，不稳定，就是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不稳定。我吧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9月份的时候吧，早晨起来啊，我送这个小孙女去上那个上学去，上学吧也是就是说孙女吧，她就是说小嘛，起得晚，就是走路啊走得挺那个着急的，走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走得快，走得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这个晕过去了，晕过去以后呢就是家里边人就挺害怕的，抓紧打的这个120，把我送到这个市里面的中心医院。到了医院以后呢，大夫说是这个脑出血，然后做的这个引流的这个手术。手术就是出院以后吧，就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路呢走不了，就左边腿吧也没啥这个知觉。用手掐吧，也感觉不到疼。这个左胳膊抬起来就是挺费劲的，吃饭什么的就说都靠着这个右手，再有呢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挺严重的，我这个大便吧就是4-5天才一次大便，身体吧也虚，晚上睡觉总是这个出汗盗汗。这个身体啊，就是从有病以来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0: 我明白了啊，我跟您讲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现在真是太多了。这类病的问题是什么呢？病死率非常高，致残率特别高啊，所以很多人得脑中风以后留下这个后遗症啊。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发病以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只有一半人能活下来，活下来也或多或少肯定会留下后遗症。
6: 对呀、啊，这个张老师，我吧算还算 算是个幸运的活下来了。这不是活下来之后，这就是说

但这个病呢，拖累这个家里人，拖累这个老伴儿什么的。你看孩子们吧，就是也，就是说工作也挺忙的，工资吧也不算很高，也挺难的。就是我看到他们，我看到他们就是说天天围着我转啊，围着伺候我啥的，就是我的心里他不是个滋味儿。我们没事嘛，我就天天听广播，广播里面，一会儿说这个药好。

0: 特效药，这我才打电话给你问问，我才想试试，因为我确实他没用过，没用过嘛，就是说这几年啊，这药那药的买了很多，我这心里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抵触的这个心理，主要是这个家里条件啊也不是很好，就说我们和老伴两个人就靠这点这退休金，这个钱花的，就是说为了治病啊，钱花的太多了，就是说心里面他不踏实。
1: 您的心思啊，我懂啊，我太了解了。咱们其实就是什么呢？想花少钱，但是要把病治好，对吧？我跟您说啊，
0: 对对对，
1: 你想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我也跟您讲，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啊，我为你们这个病啊康复一定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好不好？我这个可不是随便乱讲话啊，我跟你讲，801致癌因子它已经治好，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那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路做临床走过来的。801致癌因子当中啊，你像 ZR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这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啊。这个病啊，您这个病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病变产生的命令传递不出去，发布不出去了，所以没法对我们这个从头到脚所有的组织器官产生这种支配的作用，所以它不听话，你觉得不好使啊？我跟您这么讲，只要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你就放心用啊！我敢给你保证，让你这个病啊好的利利索索的，咱们将来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生活完全自理，甩掉脑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的。如果801治愈因子做不到这一点，您把药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让您安心的用，放心的用，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张老师，你这样讲，就听完你这话，我这心里面啊，就是他不堵得慌了，就像就是房间里面开了一扇这个窗户亮堂了。
1: 嗯，
0: 你这样吧，我肯定试试，要是能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啊，就说你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这个救星。
1: 我跟您怎么讲啊，我不仅要把你病治好，我还得帮你解决怎么花钱少的问题。这一点绝对能符合你的要求。咱们801致癌因子现在是什么呢？一克一块钱的推广工程，不仅一克一块钱，我们还能免费得到保证我们不梗不堵不瘫不死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从非洲神树啊，叫红边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物质，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清洗我们的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您来讲，就是把801致癌因子跟这个龙血因子啊配合起来用啊，你不光见效快，还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缩短治疗周期啊，像您这种情况配合上龙血因子之后，两个周期咱们就能达到3到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而且您现在买两个周期能免费得到30瓶的龙血因子，这么一来你说是不是又省了一个周期的钱呢？咱们这个钱真的，我跟您讲，省一点就是一点，对不对？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啥，龙血因子本身它是免费的，你何乐不为呢？对不对？
0: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张老师，你抓紧就给我这个不是个报个名吧，好不好？
1: 我跟您说啊，报名赶紧跟场外去打电话啊！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好不好？晚了可真的订不上啊！
0: 哎，行，哎，好嘞，好嘞，
1: 嗯、
0: 张老师，
1: 好嘞，
0: 哎，你先忙，
1: 我们再见，嗯，
0: 哎，好。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

0: 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张老师啊。
1: 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你一下哦，你说的这个龙须因子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呀？有没有这回事啊？
1: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是免费领取的，保证分文不取啊。龙血因子啊，它独特的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清洗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缩短治病的周期。但是您一定得记住了，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免费发放。现在是什么呢？购买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啊，三个周期我们就送60瓶龙血因子。今天是预定的第一天，但如果预定名额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结束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咱们得自个儿去争取啊，买多的送的就多。
2: 哦，那真要谢谢你张老师哦，只要是真的就行。关键嘛，就是我们打场外电话老是打不进去，一直是嘟嘟嘟的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是打不通。
1: 哎呀，你想一下，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咱们就能用上特别厉害的清药毒的，对吧？这个龙血因子啊，你说这个好机会谁能忍心错过呀？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就能节省医药费，你说谁愿意错过，对不对？
2: 对呀，这么回事哦，张老师啊，我们真不想错过。你这么说啊，听你这么说，龙血因子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得更好更快。
1: 没错啊，您比如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咱们把龙血因子配合上，最后2个周期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药毒、血毒啊，包括细胞灵敏度啊，直接影响你的用药效果，决定你的治疗结果。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个龙血因子啊，不仅是配合801治愈因子使用，它效果会更快更好。就是你哪怕感冒，你说你吃个感冒药，你如果把龙血因子配合上，那你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吧？所以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这是干啥的？它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就是提高药效，缩短治疗周期的。我这么多年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801治愈因子以外啊，其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提取龙血因子上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效太强大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希望这个龙血因子啊能够配合801治愈因子更快的帮着我们康复疾病。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什么，龙血树在非洲当地这种就是健康吉祥和平的象征，能够加持到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身上啊，让这棵龙血树呢也保佑我们的健康，保佑我们早日康复。咱们这么说吧，哪怕你就是个健康人，你也可以用龙血因子，你把它用上以后，你跟其他人相比你就更年轻啊，身体更健康，免疫力也会显著提高的。您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2: 哦，好的，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哦。我呢是骨怪头坏死，当时检查的时候嘛，说我这个左边呢有3级，右边呢是2级。这左边呢我做了个置换手术，手术呢都花了15万呢哦。做了置换手术呢，多少呢是有点好转了，但是啊要走一回啊就站一回，这个胯骨还痛，这个左腿吧走路啊都是垂得挺厉害的。
1: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呢，这个股骨头坏死的啊，我把这髋关节换了做个手术就一劳永逸了。我跟您讲不是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啊，基本上你换完了10年左右你还得再换一个。这也就说什么呢，你还得再准备至少15万块钱。如果你两边都换啊，那边也恶化的话，

0: 你就得30万块钱，对吧？这还没考虑说这么多年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呢，你下一次15万、30万你不一定够。这个我们的关节呀，就像开车似的，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得换轮胎呀，因为它磨损呢，对不对？到时候你就必须得换，不然不安全。所以我们股骨头那是我们自个儿的零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换。而且你发现没，只要你不彻底解决导致疾病的这个因素，你不彻底解决病因的话，你治病就变成无底洞了，你填不满的。
1: 哎，是呀，这回啊，自从用了801这个支援因子啊，这一个月哦，我的疼痛啊就减轻了10倍呢，走动啊，哎，轻松点了，这个哎，能出去溜达溜达啦，最起码晚上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啊，不那么痛了。哎，所以呢，我对这治疗呢挺有信心的了。
0: 对，见效了，咱们就有信心啊！您知道股骨头坏死它发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吗？您看这个病，咱们从字面上看叫股骨头坏死，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坏死了嘛，对吧？所以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骨细胞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换个髋关节能解决吗？你把骨细胞都换成金属的了，那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解决细胞病变的，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比如说，当中所含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它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消灭那些风寒湿邪，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所以你那个骨细胞才慢慢会健康起来，骨基质的结构逐渐的才会恢复，骨骼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另外那条腿没做手术的，将来不用做手术，那股骨头也会养好的，明白了？你如果不这么治啊，我跟您讲，将来2个股骨头都得再换，然后您还得一瘸一拐，像走鸭子步似的，对吧？最后没办法站不起来，坐轮椅上，哪个股骨头最后治好了，不都是这条路走下来的吗？所以我
1: 对
0: 讲，
1: 哟，张
0: 您
1: 总，
0: 现在
1: 对
0: 多
1: 的，
0: 幸运呢，这个选择啊，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选药选对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生物专利商标新药啊，这才是疗效保证，这才是硬道理啊。
1: 对呀，你说的很对，这些年哦，我们有少避坑哦，张老师啊。我呢，这次呢想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呢都用上，不是挺好的吗？张老师啊，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
0: 在我这儿现在没法报名。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推广啊，还有龙血因子的申请啊，在我这儿真报不了名。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啊。而且801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1克1块钱的药费了，那1克我们就得花1380元。咱们心里边都得有这个数啊，得明白。另外，龙血因子呢，数量也非常有限，就是先报名先得，而且是买的多送的就多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所以我跟您讲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龙血因子。咱们现在是什么？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你用上以后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配合到一块儿，强强联合，我们那个慢性病啊，好的就更快了，一定能治好的。而且啊，在这儿我郑重的承诺大家，治疗效果谁要是不满意的，你回头找我，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保证你药到病除，咱们都放心的用，好不好？您现在啊，既然全家要用，咱们全家动员起来，
1: 对，
0: 去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好？
1: 好的，听你张老师这么一讲，已经倒计时了哦，那我就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要是
0: 好
1: 得
0: 嘞，
1: 到
0: 那
1: 这
0: 先这
1: 个
0: 样，
1: 主
0: 我们
1: 席
0: 再
1: 了哦。
0: 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我去打电话了哦，
0: 再见。
1: 谢谢啊，好，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1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 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你真是一分钱不收，就把这个龙血因子免费送我们吗？
0: 对对啊，就是这样的，洗血和血清毒啊，提高细胞这个灵敏度的龙血因子，我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分文不取。但是啊，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全国一共就15000瓶，今天是第一天报名预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
3: 行，那你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我是唐山的，我叫张素琴。
0: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次叫战顽疾一元治大病的活动，龙血因子免费申请，但是您必须得打场外的专家组电话去申请去啊。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我这儿申请不了，好不好？特别抱歉啊，这点希望您能理解。
3: 好好，那我一会儿吧，我就打场外电话给你打电话吧。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就是我和我老伴儿的情况，你给看看。先说我吧，然后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了12天了。
0: 嗯，
3: 我有浅饱性胃炎，就是胃吃点东西吧就胀，完还疼，一点刺激都不能吃了。然后我用了当天就感觉就是胃吧不像以前那么过去那么胀了。
0: 对，这就对了啊！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药物成分是目前分子量最小的，能够从血入药啊，3秒钟我们就吸收，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你想3秒钟吸收，您胃都没受到任何刺激，它就已经吸收了，所以你一点都不难受。啊，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在用了以后，基本上是几个小时就开始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啊，非常好的去改善症状。您跟我说说，除了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没有？
3: 还有神经性疼痛，然后家里吧不能来客人，也不能人多，人一多吧，听到就乱哄哄的声，就受不了。我用了801治愈因子1个星期哈，我就感觉家里边闹腾一点就能接受了。有些好转了，另外吧，我还有心绞痛。之前吧，我是1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1个礼拜犯一回，就胸口疼的厉害。你说坐下来这后背还疼。我原先吧，一犯病马上就得吃点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犯个病啥的，吃点药来不及。
0: 嗯，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肯定不好，每一次发作对心肌都是有损伤的，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而且就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包括还有人用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这些是啥呢？都是缓解症状的，它不叫治病。你频繁发作以后，它必然会引起心梗，而且一旦心梗，这个药吃了就不好使了，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可不是呗。我这18年就犯了一次心梗，下了2个支架，当时吧挺好，结果那2年又犯病了，他气不够用，前胸后背疼。那时候吧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觉得吧这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了。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吧，我真是感觉就是太神奇了，心绞痛再没发生过。
0: 哎，你看多好啊，对吧？这快2礼拜了都没犯过病，这不明显就见好吗？
3: 对对，这不是我老伴儿吧、
0: 哎、
3: 还没用，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
0: 赶紧用啊。你老伴儿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3: 我老伴儿现在吧血脂高，有铅梗，这脑袋晕呐、啊、手没劲儿，就是拧瓶酱油都拧不开。现在我看我用12天见效了，他也心动了。
0: 赶紧用啊，这还等什么呀？腔梗啊，我跟您讲，再发展下去不就是脑血栓脑梗吗？ 对吧？搞不好人就瘫痪，半身不遂了。
3: 是，
0: 这多多呀！现在这种情况啊，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对吧？发病率基本上提高50%以上，你赶紧让他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跟你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晚了，你可后悔拍大腿来不及呀！一定得抓紧时间。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机会多难得呀，一克就1块钱，你就能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对吧？你们老两口同时用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呢，你同时买两个周期还赠送30瓶龙血因子，对吧？买3个周期赠送60瓶龙血因子，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这个龙血因子，可以说对我们疾病的康复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既然得花钱治病，你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那才解决问题才干劲儿呢，对不对？
3: 对，
0: 咱们解决什么呢？不是解决症状，一定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那才能战胜疾病，重新获得健康。所以啊，我敢承诺，只要你用了就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肯定有改善。如果做不到，你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你等啥呀？等疾病恶化了，对吧？等到时候给家里人都带来痛苦，自己活活不了，死死不了。我说句实在话，有意思吗？对吧？所以啊，一定要用，而且要及时用，必须用。不用，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任呐。
3: 对对对对，哎，你说太对了。我也合计了。张老师，我就合计我老伴儿的病嘛，我怕他以后严重了。然后我现在吧，我就让他用801治愈因子，再配合上那个龙血因子，不是越早用就越好的就更快嘛，我就少点风险呗。
0: 你这不就对了吗？对吧？一方面801治愈因子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去治疗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赠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它能洗血和血，能清毒，极大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那我们这个身体毒素都没有了，你细胞活性都强大了，咱们治疗慢性病见效不就更快吗？对吧？治疗周期就会更短呢。如果你把801治愈因子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龙血因子是什么？就相当于给大船又挂了一个帆呢。那你说这船走起来不就更快更稳了吗？这不就直接走向健康的彼岸了，明白吗？
3: 明白明白。
0: 哎，
3: 行行行，你说的太对了，老师。我明白了，我得赶紧吧去给他登记去申请上去。我现在吧，我就拼速度的时候了。
0: 哎呀，对，就是拼速度，到时候了，对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机会就没了，错过一定会追悔莫及的。现在咱们都是免费发放生物新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您知道它的价格吗？在国际上一克是99美元呢，将近800块钱呢，所以送给大家每一瓶都是上千元的价值，你一定要用。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月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5: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

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他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轻敷，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服。那么今天97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97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苏龙、阿信、笨蛋，送给我们没有食言的誓言和终将抵达的明天。王苏龙作曲，阿信作词。一年前，汪苏泷以嘉宾的身份站上五月天鸟巢舞台，一年以后位置交换，阿信成为汪苏泷鸟巢嘉宾，像是一个约定，绕了一圈又回到彼此面前。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密谋要为这次相遇留下一首歌。

0: 蛋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没有把那个笨蛋弄丢的你和我。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5: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6: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8: 小明，接球。
16: 爸爸，陪我踢球吧。

0: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

0: 你怎么早练了？
1: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0: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欢迎来到97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97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97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97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商场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8: 欢迎来到97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97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 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连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九七悦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悦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有一天，动力火车收到歌迷的来信，内容大致是他和女友相识交往，一切正是快乐和甜蜜之时，女友突然提出了分手。分手近两年的时间，每天他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到忠孝东路，一遍又一遍茫然地走着，并不是他不愿意停止，而是每走一遍都会让他有女友依然在身边的感觉。动力火车被这个故事打动，由此创作出了忠孝东路走九遍。一个人的孤单和整条街的热闹，你是不是也在歌里体会过？2002年，歌曲获得第24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银奖。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月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我是一滴水，
5: 我也是一滴水，
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
1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赶紧去
6: 去刷个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有时候就在想，真是时代不同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追求。就拿结婚来说，我最近又参加两场婚礼，一场是我学生家的孩子，另一场是我家亲戚。过去结婚和现在结婚完全不一样，过去结婚讲究多， 但排场小。现在结婚讲究少，但排场大。现在的年轻人结婚都要求有车有房，车和房通常都是长辈事先给预备好的，过去哪有这财力呀、啊？别说房子了，我们那代人平民百姓家庭连像样的首饰都买不起，普通家庭拎个大额就迎亲去了。北京城里结婚娶妻在过去实行送大额，这是北京特色，大多数地区不送额，送鸡，因为鸡跟吉祥的吉是谐音。如果家里底儿薄，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就送六只鸡过去，这就是大聘礼。在这之前，订婚的时候都用不上送鸡，送点酒和果饼就够了。这是普通家庭。至于说大户人家，那就送啥东西的都有，反正不管是啥时代吧，都有有钱人，但是有钱人占少数，平民百姓家基本上跟我说的差不多。老北京结婚办喜事儿，为啥不送鸡呢？专门送大鹅？因为北京城历史文化相对来说比较悠久，这个习俗是上古时期就有的。大鹅是怎么来的？是天上的大雁经过人工驯化就变成了家里养的鹅。大雁这种动物是很重感情的，古人讲大雁视为婚姻的象征。为什么呢？成对的大雁一旦有一方死掉，

另一方也会随他而去，就不活了，会自己了结的。这种动物太重感情，于是人们为了表示对婚姻忠诚，迎娶新娘子的时候就送给新娘子家大宴。这个习俗是从周朝开始的，但是大雁太难抓了，它飞得很高，你射箭都够不着它。尤其是到了清朝和民国时期，野生大雁也越来越少，所以逐渐的大雁就用大鹅来替代了。这是结婚习俗的变化，我们所处的时代越来越进步，很多习惯和生活方式都变了，这是正常的，不变才不正常。但唯一有一点永远也不会变，就是人们对健康的需求。站在健康的角度，我始终认为治病一定要综合的治，不要把人割裂开，一块一块的去治。如果分治的话，病不可能好。就拿糖尿病来说，都说糖尿病是胰腺出了问题，因为胰腺分泌胰岛素，胰腺病了，胰岛素不够用，就会血糖飙升，于是就有眼睛瞎、老烂腿和肾坏死。所以好多糖尿病患者都盯着这个胰腺，其实大可不必。您看呐，现在胰腺摘除的人有挺多的，做手术把胰腺摘掉了，但是这些人难道他体内就没有胰岛素了吗？也有，即使胰腺摘了也能生成胰岛素，所以胰腺摘除的人照样可以用胡家老膏，把血糖控制得很好，一天三口膏，血糖值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另外现在有好多人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就用胡家老膏治疗糖尿病，这类人有好多呢，可不是一个两个。胡家老膏不仅能降血糖，还可以控制并发症，并且治疗并发症。它是从整体上利用本源疗法去治疗糖尿病的，而不是只盯着那一丁点胰腺，只盯着胰腺的人靠它分泌那点胰岛素过日子，那就没法活了，活也是活得不舒服。胰腺只是一个小的消化器官，跟胃肠、脾脏是一样的，是主管消化的，能消化糖原。它要是消化不了，有人会帮助它消化，不是完全就靠它，身体会利用自身的本源的力量转化糖原，变成能量。所以与其降血糖打胰岛素，不如改变思路，把心思用在回归本源上。打破僵局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归本源，回到原来的好状态，毛病自然就解决了。治病啊，没那么复杂，回去就完事儿了。然后今天聊到结婚的事儿，老年人老伴儿没了的，也有再次组建家庭的，这是国家都提倡的事儿，因为老年人是弱势群体，一个人过太孤独，容易出问题，找个伴儿的话相互有个照应。有的子女不同意老人找后老伴儿，我最看不上这样的子女，你有啥资格对老父亲老母亲的生活指手画脚呢？你看年轻人离婚了
再找可以。老人也是人，也需要伴儿啊。所以我觉得子女不要过分干预老人找后老伴儿。后老伴儿的好坏不是子女能评价的，是人家自己过日子自己品的。你瞎掺和什么？有的年轻人自己不努力，总惦记着父母手里那点资产，心里边揣着小九九，替老人决定这个决定那个。我觉得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认识一个患者，他现在的老伴儿也是后找的，俩人的日子过得挺好，虽然是后到一起的没多长时间，但也算是同甘苦共患难过。这个老弟姓白，但是他皮肤天生就黑，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白老黑，当地人都这么叫，叫着叫着就顺口了。大多数乡亲知道他这个外号，都不记得他的真名。白老黑60出点头，老伴儿4年前去世了，得病走的。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嫁到了附近的村屯，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白老黑的外甥很争气，考上县里头的重点中学，正读高一。这孩子很懂事，每次放假都会来看他。上次来时，白老黑看见外甥的鞋，鞋帮的位置开了个口子，穿坏了，但是舍不得扔掉，还继续穿着。白老黑想给孩子买双像样的运动鞋，手头没钱，存折里虽然有点存款，但存的是死期，他不舍得动。那这样的话，买鞋的钱就得掂量。白老黑家里养羊，那两天母羊正好下了一窝羊羔，白老黑打定主意了，那就卖只羊吧。就这么的上集市去卖羊，这才遇到了他的后老伴儿。白老黑家离集市也就2地深远，地搭边村连界，抬腿就会到。他选好了一只小羊羔，给羊羔戴上脖圈，又用红布条系上个铜铃的。小羊羔边走铃铛边响，挺隆重的，不像是去卖羊，像是10几年前打发闺女嫁人的样子，心里头多少有点不舍。羊羔太小了，要不是急用钱，白老黑可舍不得卖，卖也是卖个养茬，不想卖个杀茬。白老黑心里是这么盘算的，所以才给小羊拴了个铃铛。到了集市，卖活物的市场正好就在街边，街边的铁笼子里有鸡鸭鹅还有狗，红塑料大盆里是扑扑拉拉的鱼，卖主们都掂着秤忙碌着，跟买主们你来我往讨价还价。再往里走，有两个柱子，每根柱子上都绑条粗麻绳，白老黑自然懂得那是拴羊的地方，但小羊羔太小了，用粗麻绳拴显然是大材小用了。白老黑干脆抱着羊羔自己蹲在绳下，这就开始卖羊。卖了好一阵，始终没碰到心仪的买主来询价的，多数都是杀羊的。集市上的屠户
白老黑都眼熟，看见他们来买，他干脆不卖。等了好长时间，有一辆白色小轿车开了过来，车窗落下，是一个描眉画鬓、穿着花裙子的女人在开车。这女人看见白老黑怀里的小羊羔，像是蜜饯宝贝似的，赶紧把窗户摇上，然后紧接着就从车上下来了。白老黑出的价400块钱一只羊，女人连讨价都没讨，直接控制手里的遥控器，把后备箱打开，指挥着白老黑，让他把羊扔到后备箱就行了。白老黑问了女人一嘴，买这羊是干什么用？女人说，当然是吃啊，单位领导要吃300炖羔羊，白萝卜、白藕节、山药放一块炖，主料就是不到一年的半大羊羔。三样菜既能去腥，还能提高羊肉的鲜味儿，这个点菜的人一看就是会吃的主。女人跑了老半天，可算是找到了一只符合标准的羔羊。白老黑一听，这位买主也是要吃羊的，于是他跟女人摆摆手说，这羊我不卖给你，只卖羊主。女人说，牛羊一道菜，老天爷都不怪，我也不跟你上秤了，干崩利了脆，这一只小羊羔我花高价再添200块，600块钱我拿走，你卖是不卖？说着他还真从兜里头掏出一沓钱来，数出6张送到白老黑的面前。白老黑跟我讲，胡老，说实在的，我当时真动了心，可一想起不到一岁的小羊羔被捆绑着腿发出惨叫，被人杀了吃肉，他心里就难受，于是横下心，不管多少钱高低不卖了。穿花裙子的女人羊没买成，很生气的离开了。白老黑也拍拍屁股上的土，抱着羊羔离开了集市。快出集的时候，一个瘦女人叫住了白老黑，问他说，你这羊卖吗？白老黑瞧了瘦女人一眼，看她的年龄应该跟自己差不多，也是一身黑色的袄裤，头顶蓝白相间的毛巾，头发灰白，满脸皱纹。白老黑问瘦女人说，你想买吗？瘦女人细声细语的回答，一个人怪清凉的，想当个伴儿说说话。白老黑觉得终于找到了要找的买家，像是给自己姑娘找到了婆家。这个瘦女人姓田，比白老黑大半岁，白老黑管她叫田嫂，家住在白老黑家西南角，站在村口搭眼都会望见。白老黑像嫁闺女一样把羊羔送到田嫂家。田嫂从40几岁就守寡，苦苦煎熬把2个儿子拉扯大，儿子们成家后都搬到县城住，他一个人留在老宅。田嫂满打满算找出了350块钱现金，还差50。接到钱后，白老黑说，算了，就这些吧。刚走出没几步，白老黑扭头又

我就收您300，剩下的钱您给他添点吃的。田嫂就觉得白老黑这人挺实诚，白老黑对田嫂的印象也不错，俩人因为一只小羊羔认识了，后来就拢锅合铺，搭帮过起了日子。凑到一起的人往往都经不起事儿的考验，但是这两个人出人意料的感情还真的挺好。俩人到一起的第二年，白老黑就生了一场重病，最开始整个人出现全身乏力，稍微活动一点就气短心慌，嗓子眼儿疼，还有头晕的症状。白老黑认为他是感冒了，就吃了点感冒药，可连着吃了半个多月，症状一点缓解都没有，反而鼻子还愿意出血了，牙龈也出血，全身各处皮肤上也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才发现了不对劲儿。到医院一检查，医生确诊是再生障碍性贫血。这个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医生说了，得换骨髓，还得到大医院去换。做配型不是一个保一个的，黄金年龄是40岁，60岁往上的人，手术成功率非常低。做手术的难度且不说，就说做手术的钱，一般家庭都掏不起。白老黑和田嫂靠种地和养羊过日子，砸锅卖铁也治不起这个病，所以白老黑自己给自己做了主，放弃治疗。他说他宁可回家等死，也不在医院治了，一是治不起，二一个他也想留一点积蓄给田嫂和闺女。田嫂好说歹说，求医生给开了点药，这些药里头少数几种是新农合能报销的，但是还有一大部分不在农村医保的报销范围内，不报销的往往价格又比较高。白老黑心疼极了，等这些药吃没了以后，白老黑嘱咐田嫂不要再继续买了，他的病情仍然在继续加重，白老黑已经干不了农活了，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出血出得越来越厉害。田嫂苦心苦业地伺候着白老黑，任劳任怨，都说女人的耐性长，这话一点不假。白老黑放弃治疗的同时，田嫂没有放弃，她到处跟人打听，最后打听到了胡家老高，她还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再生障碍性贫血简单来说就是3个问题，第一出血，第二贫血，第三感染。把出血止住，把贫血补充上，把感染消炎，没炎症了它就不感染了。这3个问题如果单拎出来一个一个去解决的话不难治，但难就难在了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还得同时解决，这个就比较难。但是用上胡家老高的话是没问题的。白老黑用胡家老高喝了大概7瓶以后，也就1个月多一点，出血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鼻血不再出了，口腔出血也没了，皮肤的出血点恢复的

0: 稍微慢一点，但是三个月以后基本上都消下去了，感染消除的也快，两三个月左右嗓子疼、喉咙疼这些问题都不见了，呼吸道感染没有了，最慢的是贫血，用老高用了半年之后他的血象才升上来，升上来以后身上就有劲儿了，就能干活了。现在我发现贫血的人特别多，不管男人女人都缺血，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中药方子，您要是舍不得用老高的话，单纯补血您就用它，一共七种中药，有何首乌、茯苓、牛膝、枸杞子、当归、菟丝子、补骨脂，就这七种。每个药材具体用多少克、怎么煎，打电话问我们指导医生。贫血的人吃上以后效果非常好，一天吃两回，吃药期间不能吃麻椒，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要不然毛孔一舒张一打开，药就白吃了。剩下的就是饮食清淡，按中药方法正常去用就行了。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啊，你好啊。
0: 好，欢迎你啊。
3: 哎呀，能跟你通上话我挺开心的。我跟你讲 我是遇到一位好医生啊，您就是医生中的楷模呀。
0: 您太客气了，
3: 能遇到您那样的好医生是我的福气，特别是您传承的胡家老膏啊，又是你的传家之宝，它也是真正追溯疾病那个源头嘛，回归五脏根本，能用上胡家老膏那么好的药，更是我的运气胡老。我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讲，想麻烦你啊，您再帮指导指导胡老。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因为我呢，哎呀，是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患者。
0: 哦。
3: 虽然说这个病不要命吧，但是得上这个病的人真正都会体会到啊，太折磨人了。
0: 嗯。
3: 哎，自己遭罪不说，家人看了也痛苦啊，简直就是那个没生活质量，就是维持着过日子。因为我那个膝关节的病情啊非常严重，又红又肿还有积液，经过治疗以后吧，有时候虽然红肿或积液消了，但是膝关节还是经常疼啊。后来发展到什么，上下楼就费劲了，疼得厉害啊，蹲下去也起不来，腿都变形了，变成那个 O 型腿了呀，胡老啊，干脆有两年多出屋都出不了，就只有在家里面待了，吃了几个月的那个安坛嘛，也没啥好的效果。后来你看啊，肩关节也不好了，那个抬手都困难了，连摸头都摸不着了，也不能反手够后背，稍微用点力啊，疼得不行啊，那晚上睡觉翻身一翻得不好点也疼，一疼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遭罪呀，胡老啊。
0: 你看看，非常痛苦，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啊。
3: 是啊，

0: 想跑医院啊？你反正治疗也做了呀，你一般医生也说也没得好的方法去治疗，就烤烤电啊，哎呀，理疗理疗啊，也不见多大的好，就是当时改善一点。哎呀，我反正后来越来越严重，右手啊又得那个腱鞘炎，拿东西也拿不了，连吃饭都不行，没办法，只能靠左手吃饭啊。你看生活受到影响吧，哎呀，别说是做别的了，基本上啊什么也做不了了
1: 那可
0: 啊。
1: 不是嘛，痛苦太大了啊！
0: 是
1: 不能
0: 啊，后来
1: 动。
0: 我儿子不是看到我这个样子吗？他也着急了。其实也想了很多办法，包括什么买膏药啊，什么筋骨贴呀、生姜贴呀、什么止痛贴呀，反正好多种，解决不了问题。贴了好几个月吧，就只能稍微缓解一下，根本问题还是老样子。怎么办啊？全家人都犯愁啊！还好胡老啊，刚好这个时候，我老伴听到了，哎呀，胡老，您的胡家老高了。
1: 哦，您听到了啊？
0: 是啊，后来我也听了，听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啊。我老伴就不是给我买回来吗？让我用。哎呀，收到药啊，我就寻思，我说，哎呀，我这个病那么严重，能不能治啊？但是我没说出口，因为怕伤老伴的心嘛。我记得也就五六天的功夫吧。哎，我发现我首先是我那个睡眠改善了，睡得踏实了。啊，
1: 你看看，
0: 然后我慢慢的，我发现了，我在翻身的时候吧，哎，他这个肩膀也不怎么疼了，啊，睡觉也睡得更香了，这心里面也高兴啊，哎，渐渐的呀，那右手那腱鞘炎的疼痛也减轻了，右手拿那个勺子吃饭了，哎呀，有1年多呀，右手根本拿不了啊，一动就疼得让人受不了。哎，这回见到效果了，我不就更加有信心吗？
1: 那可不是嘛！
0: 哎，胡老还是多亏我老伴给我做主，买你那个胡椒老膏啊。
1: 这个路线走对了，是不是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给咱解决了这么大的痛苦，而且效果这么好，这是难能可贵的。你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0: 是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用胡椒老膏不是用了5个来月了吗？哎，身体恢复的现在挺好的，哎，我挺知足的，知足的，你不知道啊，我，哎呀，以前治啊，医院也跑啊，也没啥效果，还感觉越治越重，贴膏药就稍微止点疼，那皮肤都变颜色了，变得特别粗糙，有的地方啊都发硬了，哎，现在用胡椒老膏，我就没贴过一段膏药了，哎呀，感觉皮肤代谢也好了。变坏的那个皮肤呀，连慢慢的又恢复的跟以前一样了。最主要是什么呀？那个腱鞘炎肿的那个大包，哎，没有了，啊，也
1: 你
0: 不
1: 看
0: 疼
1: 多
0: 了，
1: 好！
0: 啊啊，对呀，不遭罪呀，手能拿东西，也能做事情了，那胳膊也能抬起来呀。现在洗个澡，自己呢也能搓了，也搓得到了，上下楼啊，出去溜溜达呀。都挺方便的，你说我能不高兴吗？我操！
1: 是的，多好啊！所以说，咱们用了胡家老高这个路线是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我现在效果那么好，前几天吧，我想我身体也恢复得差不多了。哎呀，我老伴啊，我儿子呀，也没少为我操心。我为了让他们高兴高兴，我自己就买了些菜啊。
1: 你
0: 嘿，
1: 看看多
0: 我
1: 好！
0: 老伴，我儿子高兴得不得了，说还是哎呀，这个我特别是我儿子说这个有家还好哎，开心得很。我现在身体啊也越来越好，就像胡老您说的那样，回归本源，把身体能量找回来，多好啊，对吧？
1: 那可不是吧？您这想法绝对对呀。那么，首先我先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那么首先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状态。这也是咱们支撑我们的人体。

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了。本源足了，咱们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

0: 啊，这要谢谢您哈、啊、
1: 这次您选择的是选择对了，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们的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
1: 嗯，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谢谢您，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啊，老朋友？
0: 是是，只有上一次说声谢谢您。
1: 好的，哎
0: 哎，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山西太原的听众。
1: 哦，
3: 我今年72岁了。
1: 啊啊啊，
3: 老伴75岁，老伴比我大了个年啊。
1: 哦，
3: 我们一起听的广播。
1: 嗯，
3: 了解回归本源
1: 啊，
3: 大约有一年时间了。
1: 嗯，
3: 这一年时间可是受益匪浅啊。
1: 嗯嗯嗯嗯嗯，
3: 让我的身体都恢复了健康。老师，你把这个胡家老高的传承发扬广大，真是了不起 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啊，也是为大家造福，您说是不是？
3: 啊，你看胡老师
1: 啊，
3: 就现在我就跟你说说我和老伴的受益情况啊。
1: 哎，好的。
3: 老伴是最先受益的
1: 啊，
3: 还是呀，他是这个右胳膊长了一个脂肪瘤。
1: 哦，
3: 不疼。也不压着你了。
1: 嗯，
3: 当时大小啊是这个7.00米吧，乘五，5.5着你看，7.00乘5.5吧。
1: 啊，
3: 大夫说是我老伴这个瘤子呀，挺大的了你啊。
1: 啊，
3: 而且还有这个继续长的趋势呢。
1: 嗯，
3: 就建议我们要切除这个瘤子。
1: 啊，
3: 所以马上就安排做了这个切除手术了。但是呢，已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是吧？哎呀，这个瘤子又长出来了，
1: 你看看啊，复发了、哎、是吧？
3: 你大夫说、啊、可能是因为没有切除眼睛，
1: 嗯，
3: 才会复发的，
1: 又复发了啊。
3: 哎，让我老伴呢先吃药观察一下，然后呢、嗯、再看看用不用再做手术吧。
1: 啊啊，
3: 哎，但是我们家里边人啊就担心他这会不会又往大里长是吧？
1: 嗯，
3: 还得做手术吗？
1: 那是非常可能的啊。
3: 对，或者是真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了，那可就麻烦了。
1: 那可不是吧？啊，
3: 哎呀，我一听了，这就开始上火了呀。
1: 啊，
3: 也就这样是吧？我听见了你的甲胄了。
1: 啊，
3: 所以当时就把你的这个题目呀，当成了一个寄托啊。
1: 嗯。
3: 天天听，天天听啊。
1: 啊啊。
3: 不然了，我就感觉就心里不踏实嘛。
1: 啊啊！
3: 我一听了一段时间以后了，就跟老伴住在了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啊啊！
3: 哎呀，老伴吃了一个星期吧，哎，就有效果了，你的。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3: 哦，
1: 效果是吧？啊，
3: 对，他的饮料也少了，有点提一次说，一晚上写7-8次。
1: 嗯。
3: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了，晚上睡觉好多了。
1: 嗯嗯，
3: 洗也就洗个2-3回吧。
1: 嗯，
3: 刚开始呢，还跟我的抱怨呢，这算啥现象呢？这个瘤子也不见小，就是最近小了啦、啊。
1: 啊，
3: 我一听我都拉了，我都高兴了。你看，你看看，我说呀，见效肯定得有一步一步的来呀，是吧？
1: 就是就是，
3: 哎，所以我就让他坚持错一个月。
1: 啊，
3: 我的年头是他。这个脂肪瘤是吧，见小的。
1: 嗯嗯，
3: 我还怕他不承认。他对了，拿这个尺子比划了量好量是吧？
1: 啊，
3: 小朋友0.5厘米的把戏吗？

0: 老子啊，我就说这个胡家老高你就坚持吃吧、
1: 啊、
0: 这个效果这么好、
1: 啊、
0: 肯定能把你这个病治好，
1: 没问题的啊、
0: 哎，是我老爸这回也承认胡家老高效果好了
1: 啊啊啊
0: 啊！你看我老爸吃了四个月的时候是吧、
1: 嗯、
0: 他胳膊上的那个瘤子了就看不见了、
1: 啊、
0: 跟你
1: 啊，
0: 两个胳膊看着了，哎，什么有差别？没有什么差别了。哎，
1: 嗯、
0: 这给我啊，可高兴坏了，你
1: 啊！啊，是啊，就是嘛啊，效果这么好，
0: 是
1: 啊、这是
0: 对、
1: 难以想象到的，是吧？啊，
0: 是，但是呀，这个胡家老高，我们家买了两次了，
1: 哦、
0: 治好了病还是挺多的。
1: 嗯，
0: 我说那就我吃吧。
1: 啊。
0: 正好我的身体不是不好吗吧？
1: 啊，
0: 我之前检查出来是有这个肝囊肿，二点二乘二点四吧。
1: 啊啊啊！
0: 还有这个胆囊炎。
1: 哦。
0: 有胆炎症、肥胱症、
1: 嗯，
0: 还有心肌缺血。
1: 哦。
0: 哎呀，我这病是挺多的，我跟你说。嗯嗯。
1: 没错，太多了这些病。嗯。
0: 是，大夫还说我是营养不良，多免疫的低。
1: 嗯，
0: 虽然说我这么多的病，但是呢，我不这么吃药的。
1: 啊啊啊！
0: 因为我这个病看的挺多，但我这个人呀，皮实。
1: 嗯。
0: 也不拿自己这个病当回事了。
1: 但是咱们有病不治不行啊，是不是啊？
0: 啊啊！你看这回呢，老伴又复健，老高效果好了。
1: 嗯。
0: 只有现在的成药是吧？没有心思。那我就吃吧，啊，
1: 嗯、
0: 这不吃了三四天，哎，我的眼屎就多了，我你个，
1: 啊啊啊！
0: 一尿起来，把眼睛都给糊住了，我你个，啊，
1: 哈哈哈，哎
0: 哎，那早上起来了，
1: 嗯、
0: 我的眼睛里头啊，
1: 嗯、
0: 有眼泪了，我你个，
1: 啊啊啊！
0: 整个眼睛都是这个湿湿的，我你个，那可舒服了，
1: 嗯嗯嗯嗯，
0: 这个护家老婆呀，见效真快啊！
1: 就是、啊、
0: 我呀，就是这个病不一样嘛，现在的朋友们也是不一样，我跟你说，
1: 哈哈，
0: 从我一个多星期的时候
1: 啊，
0: 我的眼屎就没有了，
1: 嗯，
0: 早上起来
1: 你看多好，
0: 眼睛一睁啊，哦，就是看东西都清楚了嘛，真的太好了呀，
1: 啊啊
0: 哈，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我吃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啊，我的眼睛又没有毛病了，
1: 嗯，
0: 熊熊你不别梦了。
1: 嗯，
0: 喘气也顺畅了，都不用吃药了。
1: 啊啊啊！你看看，
0: 而且我发现了，最近换季啊，
1: 嗯、
0: 我也没感冒。
1: 啊，
0: 之前呢，我的免疫力低，一冷一热，可爱感冒了，告诉你啊。
1: 啊，
0: 那这次呢，我啥事都没有，告诉你说。
1: 你看看多好，
0: 这个好意外了。
1: 啊，
0: 你看，这不吃了快三个月时候是吧？家里边就没有胡椒老多了。
1: 嗯
0: 吃完了嘛、
1: 嗯嗯，
0: 我就寻思上医院检查检查去吧，
1: 啊，
0: 看看这恢复的是什么样是吧？
1: 啊，
0: 结果这一检查了，我这肝囊肿几乎都看不见了。
1: 你看多好啊！
0: 胆囊炎也好了、
1: 啊。嗯，
0: 哎呀，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嗯，
0: 胡家老高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呀！
1: 啊啊啊！
0: 郭老师，我跟我老伴能有今天的身体，
1: 啊、
0: 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0: 我们俩也商量了，
1: 啊，
0: 准备再买一些胡椒老高，
1: 对，
0: 好能安度晚年。
1: 我告诉你，老朋友，啊，
0: 哦，
1: 您老两位啊，这些疾病得到这么好的结果是什么？
0: 对对对，
1: 主要是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嗯、
1: 啊。
0: 是，
1: 什么叫本源？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啊、
0: 哦、
1: 那么人体一旦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会得到很多的疾病，这是必然的，所以咱们坚持用吧、
0: 哦、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好，祝福您两位。嗯，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啊，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啊、
1: 好吧。
0: 胡老师，啊，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

0: 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师，你每天为我们讲课，你也是辛苦了啊。
3: 别客气。
2: 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听到你的讲座啊，一下子都把我吸引住了。每次我觉得你讲的特别好，每次我都有不同的体会啊，觉得你讲的太好了。胡老师，你传承的那个胡家老膏，那个疗效啊，真的是太好了。我就用了大半年吧，但是我现在的身体恢复的可好了，太好了。我跟你汇报一下哈。
3: 好，您请讲吧。
2: 我呢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有失眠、高血压、类风湿，还有胃病。我原来是三级高血压，还有那个动脉硬化，压差特别大。那高压了，有时候高到200多，平时都在180-190。那个低压了，只有50-60。我呢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了，还有就是头啊晕乎乎的。睡眠还不好，整夜整夜睡不着啊。好不容易睡着一会儿吧，还爱做梦，梦多。以前呢中医啊西医啊很多办法，很多那个治疗方法我都用了。还吃上那个7-8种的降压药，但是血压还是降不下来，高压还是挺高的。
3: 非常顽固是吧？
2: 对，这期间我还得了2次脑梗。走路走不灵便了，东倒西歪的，走不了直线啊。自打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啊，1个礼拜左右吧，我那个血压就开始慢慢往下降了，可太好了。还
3: 有
2: 那个睡眠也好一些了。用到2个月的时候，我血压已经降到高压140左右了。低压啦又高一些的，低压75了。
3: 非常好啊，这个血压值还是不错的哈。只是脉压差大一些，是吧？
2: 以前那个压差很大，现在就是压差就不大了。还有那个降压药了，我也慢慢减掉了。血压还是很平稳。一点都没有反复。原来我那个睡眠不好嘛。现在我睡眠也是好很多了。现在一晚上呢能睡个6-7个小时了。即使中间醒来了也能接着睡。
3: 睡眠啊改变相当大是吧？
2: 对，改善的相当好。早上起来了感觉就是很舒服啊，头也不迷糊也不晕。还有我的走路也好多了，不东倒西歪的了。走得稳当的，而且能走直线了。
3: 改变多大
2: 呀，
3: 是吧？
2: 太谢谢你了。
3: 好，别客气。主要您这种福气啊，用了胡椒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而且效果是非常明显、非常快的，是吧？
2: 对呀、再一个呢，就是胡老师啊，我还向你报告一个特大好消息。
3: 您讲。
2: 我那个类风湿，得了有50多年了吧？小时候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我们家里啊。住在别人家里的，在别人家里呢，就是在地上铺那个板子，几个姊妹挤在一起盖一床被子，
3: 你看，

0: 受到风寒了，
1: 啊、冷
0: 了，嗯，
1: 对，就感觉半夜冷醒，经常、
0: 啊，
1: 所以我们几个姊妹呢都有那个类风湿，尤其是我大姐，她手都变形了，不能吃饭啊，都得靠别人喂，我跟她也差不到多少，也好不了哪里去。那个手啊、脚啊、关节啊都是肿胀的，
0: 哦，
1: 也有点变形了，
0: 嗯，
1: 哎，也是疼啊，稍微有点那个凉风啊啥的，就感觉疼得要命，
0: 哎，
1: 不敢沾凉水，
0: 很典型
1: 的，我那五十多年的类风湿，只要医院买什么新药啊、好药啊，我都要试一试，哎，甚至别人的偏方啊，还有膏药啊，我都试过啊。哎，没有一个好使的。
0: 你看看啊，因为这种毛病是非常复杂的啊。
1: 对，因为关节还是肿胀，一遍天呢都疼得要命。
0: 啊。
1: 疼得我吃止痛药。
0: 啊。
1: 不过我吃上胡椒老膏之后，半个月的时候吧。关节肿胀它就消了、消了差不多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
1: 对对对，吃了三个月的时候吧，止痛药我就不吃了，就不怎么疼了。变个天啥的，哎，它就没怎么反应了。而且我的手啊变得比以前灵活一些了，不僵硬了。特别是早上起来那种沉僵现象都没有了。
0: 你看多好、是吧？
1: 对呀、吃到半年的时候我就没怎么犯病了啊。变形的手关节也跟我恢复了一些了，正常了。我呢洗衣服啊做饭呢、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说明
1: 对呀、
0: 胡椒老膏给您真正起到了治疗风湿骨病的作用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1: 对呀，五十多年的类风湿都给我治好了，我太激动了，胡老师。
0: 是的，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因为类风湿关节是非常厉害的，用任何药物难能解决的。
1: 对对对，哎，还有我那胃病，我也跟你说一下吧，我现在也好多了。那个76年那次大地震的时候吧，住在那个防震棚里啊。就是受凉了，得了那个急性胃肠炎，从那以后就落下那个病根了。这30多年了嘛，一吃东西啊不合适的话，就感觉胃疼不舒服，反酸啊，又拉又吐啊，必须去医院打那个吊针。后来做胃镜检查，说是多发性那个胃溃疡。还有12指肠溃疡，反反复复犯呢、反反复复治来治去还是那个断不了根儿，把我折磨得够呛啊，人也瘦了很多，瘦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外面风刮大一点都能把我吹走。
0: 你看看，
1: 但是我用上胡椒老膏才一个月的时候嘛，吃东西就好多了，能多吃一些了。不反酸了，也不疼，不吐不拉了吧。大便也是香蕉便了，通畅，很舒服。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胃就特别舒服了，怎么吃都没事了。
0: 多好啊，是吧？
1: 对对对。现在胡椒老膏我是用了大半年了，我体重都长了10多斤啊。脸都变圆了。而且气色都比以前好看多了，我红润了，连那个皱纹都少了哈，
0: 你看看
1: 多好，
0: 是吧？
1: 现在我每天高兴啊，心情好，
0: 我也为你高兴啊，是吧？
1: 我现在再也不担心犯什么病了，
0: 是的，
1: 我这个血压也很好，平稳。类风湿也给我彻底治好了，胃病也给我治好了。现在是一身轻松啊，全身都舒服舒坦的、
0: 没错啊，确实是一体多病啊，类风湿性关节炎。

0: 人50多年而胃病又有好几十年，那是多痛苦啊，是不是？所以说胡家老高为什么这么好，主要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本源的物资来滋养它，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如果没有这种本源的这个支撑，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都出现了。所以您又有高血压，还有类风湿，还有多发性的胃溃疡，所以您的病是越来越重。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
1: 是
0: 太好了啊！坚持用吧，有什么问题您多跟我交流吧啊。
1: 哎，
0: 好的，
1: 是，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好的，谢谢您，胡老师。
0: 好，
1: 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

0: 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3: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2: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4: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欢迎来到97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97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2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97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97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王苏龙，阿信，笨蛋，送给我们没有食言的誓言和终将抵达的明天。王苏龙作曲，阿信作词。一年前，汪苏泷以嘉宾的身份站上五月天鸟巢舞台，一年以后位置交换，阿信成为汪苏泷鸟巢嘉宾，像是一个约定，绕了一圈又回到彼此面前。

笨蛋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没有把那个笨蛋弄丢的你和我。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包，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

0: 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0: 航天蓝。
5: 海军蓝。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0: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9: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
3: 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音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同学们。
5: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所以啊。
9: 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所以，
10: 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 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纯澄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
12: 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阜新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欢迎来到九七悦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 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悦商城，每笔订单满390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悦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 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

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劲车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轻敷，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97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97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0: 天地立心，为万事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要郑重提醒大家，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

0: 的咨询热线 400-868-5758 400-868-5758。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1: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钓鱼台国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一生健康，一份承诺，一种好药，以此重生。啊，这几天呢，我们有很多的重病大病啊，一体多病的患者都在高度的关注咱们的节目，都想呢用上我和大家介绍的能深度清除药毒、去除血毒啊，能够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给这个治病提速啊、治愈增效的宝贝龙血因子。龙血因子呢，是我带领了17位的生物医学专家，经过艰苦的研究啊，无数次的实验呢，终于呢是从素有非洲神树、流血之树之称的这个龙血树当中，提取了洗血、和血、清毒三大因子的龙血因子。我终究啊是没有辜负大家的一片期望啊，更不会委屈我的任何一位患者。经过这几天慎重的考虑啊，我们慎重的研究，最终呢科研小组所有的人举手通过，郑重决定从今天开始特别为大家举办一场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将目前和中国科学院合作研发成功的15000瓶龙血因子全部免费发放给大家啊，不让大家花一分钱。可是呢，在本次活动当中啊，咱们能够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啊，这种尤其是在对抗心脑顽疾方面有着突出效果的生物新药，全国只有15000瓶，这个数量非常有限。15000瓶龙血因子发放完毕以后，咱们这次的一元治大病的健康援助行动就将全面结束了。从今天开始啊，就从现在开始，大家就可以预定报名了。凡是报名啊，成功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我们免费送龙血因子30瓶；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60瓶龙血因子。啊，这个机会不多呀。可以说这一次专利龙血因子的免费赠送、免费发放，就是为了让更多的心脑血管顽疾的患者，咱们不梗不堵、不贪不死，让这些患者没有负担、没有任何经济压力的，就用上最新的科研成果，彻底而全面且快速的解决我们一身的疾病。大家知道801治愈因子啊，这是我们国家专利商标逆转之光的生物新药，它是从经典名方啊、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固本延龄方三方合一之后呢提取到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而且它是2020年啊，我们国家提倡发展中药、中药现代化以后第一个获得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细胞治愈性的新药。很多人可能不清楚说什么叫逆转之光啊，我告诉大家，这4个字的分量其实非常非常重。在国外的时候啊，有某些科研成果它能够被证明做到逆转某一种疾病的时候，就被称为是逆转之光。可以说这4个字就是在治疗慢性病方面功效独霸一方的有力证明，是801治愈因子能根治慢性病最大的底气的保障。特别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它跟130万一针的抗癌疫苗，这是同一个级别的国家最新审批的生物新药特药。现在很多人都明白啊，有多种癌症都能治愈了，那慢性病呢，只要你用上801治愈因子就一定能治好。可以说是人他就都得过病，对吧，都知道得病的滋味啊，不好受啊。但是那些操劳一辈子的中老年人啊，咱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

我跟大家讲，他们过的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想象你能体会到的，那叫暗无天日，痛不欲生啊。他们常年呢，无休止的在疾病当中痛苦的挣扎。你像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啊，那些脑出血呀、脑血栓呢，包括冠心病、心绞痛的、心梗的这些患者，他们的每一天都是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的，在疾病痛苦的折磨当中度过的，连门都不敢出，对吧？就是害怕突然梗住了、栓住了、突然出血了，瘫痪在床，甚至直接就撒手人寰了，连最后一面都见不上，最后一句话都说不上啊。尤其在我们国家，多少空巢老人呢，无儿无女的，独自一人去面对疾病，那更是束手无策呀。大家知道吗？前段时间，哎呀，有一个让人特别痛心的新闻，就说一位80岁的老大爷啊，亲手结束了他老伴儿的生命，两个人结婚60年，最后亲手把老伴儿的生命结束了。可能有的朋友就说，啥深仇大恨呢，能做出这么残忍的事儿来。我告诉大家啊，不仅没啥深仇大恨，反而是因为一辈子的情分，深深的绝望才这么做的。老人的老伴是什么情况？患上非常严重的疾病，老年痴呆啊，瘫痪在床，大小便失禁，偶尔清醒的时候，他明确的表示就自己绝对不去养老院。那怎么办？就得老大爷一个人伺候着。老大爷呢，也一直很尊重老伴儿自己的想法，所以在家里边就是耐心的照顾老伴儿这么多年。但话说回来了，谁的年龄都会越来越大的，对吧？他那个身体渐渐的也出现很多问题呀，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关节炎，慢慢的并发症都出来，他自己本身都被疾病折磨的都难以支撑了。你再看看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伴儿，人就是这么一天一天的在绝望当中慢慢的就没有任何念想了，大家懂吗？终于他是撑不下去，他是真撑不下去了，最后不得已亲手结束老伴儿的生命，然后呢特别平静自己去自首了。他就讲，他说他老伴早都认不出他是谁了，不知道他是谁。然后他讲，我心里也早都没有他，躺到那儿的根本不是我老伴，就是个躯壳，常年瘫痪，动都不能动，大小便完全失禁。老大爷就讲，我现在80多，我真没力气了，我伺候不动了，还是一个根本就不认识我的老太太。大家能听出来吗？一辈子的情分最后在绝望当中都消没了。出事儿的几天以前啊，他想把老伴从那个床上搬到椅子上活动一下，就搬了那一下没搬动，他自己这么一着急再一使劲儿，就感觉那血呀一下子就涌到脑袋上了，眼前突然间就一黑，啥也看不清楚，然后手就使不上劲儿，老伴就邦当一下就摔到地上了。你知道到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就意识到自己已经太老了，80多了，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动了。所以他就想，他说我万一有一天突然间发生什么急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突然心梗，突然脑出血了呢，对吧？自己躺到这儿一点办法没有，他老伴儿呢就得被活活饿死。所以现在老伴儿的生活已经根本没有任何生命质量可言，老两口都是活在无尽的痛苦当中。他讲，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他减轻痛苦了。照顾老伴十多年的时间，老大爷身心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再这么继续下去，对他对老伴就剩下无尽的折磨，最后连一点情分都折磨没了，对吧？所以他就想，他说我自己也想解脱啊，同时也让他解脱吧。我跟大家讲，这真的是一种怜悯，是出于爱和怜悯，就不想让他再遭这份罪了。所以老大爷最后亲手送走了老伴儿，早点解脱。剩下的呢，不管剩下什么，他都一个人自己承担了。

哎呀，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说实在的，我心里太难受了。但是啊，我得跟大家声明一点啊，我给大家讲这个事儿，可不是说我同意支持这个做法，绝对不是，而是我想到什么呢？咱们现在太多患者家庭现状就是这么个情况，一个慢性病的患者就让全家都陷入到灾难当中，无法自拔呀。而现在呢，我们进行逆转之光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推广工程，一块钱就让大家用上专利新药，就让大家能够解决这个要命的难题。我真的，我这件事我太想做，我必须做，我马上就得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在这儿跟大家讲801治愈因子，讲龙血因子的原因。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大家记住，三方合一，它荣获国际生物金奖，独创了三大医学奇迹，可以说它是目前治愈细胞啊，实现细胞治愈金字塔塔尖上的那个生物新药啊。它区别于我们以往啊所有治疗的这个手段，不同之处在于哪儿呢？就是它利用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去治疗我们全身病变的细胞，让我们全身的这个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让所有细胞处于一种良性的循环状态，从而实现一体多病这种一次性、根本性的治疗。而且这一次啊，我们不仅有治愈细胞的801治愈因子，我们更有能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快速康复疾病的龙血因子。不仅能让疾病好的全面、好的彻底，而且啊，还能井喷式的提速。对于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生病就在一瞬间，联合用药啊，至关重要。不用我说，对吧？大家自己也都有体会。你身上病症多了，你常年用药，那身体里边堆积大量的药毒啊。这些药毒就像硫酸一样，它腐蚀我们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呢。不仅如此啊，你像我们常年大病、重病、多病，还会拖累原本健康的细胞组织和器官，本来毫不相干的组织器官也跟着都病殃殃的了，就像喝得烂醉的酒鬼似的，你打不动他，你叫不醒他，你拿他一点招都没有，对吧？你吃再好的药，你用再高级的办法，那叫收效甚微啊，所以我们都是久治不愈啊。我们今天有幸啊，从被称为非洲神树、有着吉祥健康和平象征的红边龙血树当中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能做到什么呢？它不仅能清除我们体内多年蓄积的药毒、血毒，还能够快速的造血和血，提高细胞的灵敏度。换句话说，它能让细胞自动的啊张开嘴巴去吃药，让患者用药以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康复的更加彻底。这就好比给个自行车啊，你装上个电瓶一样，那自行车立马变成电动车了，对吧？原来累得半死，骑个10公里啊，一小时啊，现在一小时，你一点都不累，就跑个30-40公里没问题。所以大家想想，这个速度效果是不是大大提高了？这就是非洲龙血树啊提取出来的龙血因子它的神奇之处。它跟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结合起来，这叫强强联合，治病的效果将会井喷式的提速、增效、康复，药效无敌。就像三高的患者一样啊，包括糖尿病的患者、冠心病的、风湿骨病的、老肺病的等等，你不仅能全面彻底的治愈，还能翻倍的缩短康复周期。我们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啊，就有一个重度脑中风的偏瘫的患者，他的情况当时真的很不乐观，在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里边，浑身插满管子，一天能有2-3个小时能清醒过来算不错了。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躺到那儿一个活死人，什么时候断气儿，什么时候抬出去就完了。医生啊，都这个拐着弯的啊，劝家属放弃治疗吧，没有意义。其实像这个患者这种情况，用上801治愈因子，平均需要得4到5个周期啊，才能够获得一个理想的效果。而当我们给他配合上

0: 血因子在使用801治愈因子以后，3天就脱离生命危险了，7天从 ICU 里边出来了，转到普通病房。2个周期下来就达到治愈的效果，完全可以正常生活呀。这不就成倍的缩短了治疗周期吗？缩短一半以上啊。所以说801治愈因子啊，跟这个龙血因子配合到一块，绝对是解决慢性病的黄金搭档。所以我敢拍着良心保证疗效，你只要用了疗效不满意的，我都给你无条件退货退款。大家别忘了有2项国家级的专利做担保，大家可以零风险的来用药，我敢担保，你说你有啥不敢用的呢？对不对？咱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龙血因子啊免费领取的机会。只要你打一个电话，你就能不花一分钱就能深度的去清除药毒，对吧？清除血毒，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加速疾病康复的这个龙血因子你就免费拿到手了。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你为什么不抓？一定要抓住啊。龙血因子的数量实在非常有限，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现在电话一直在打，一直在响，申请一个就少一个。尤其这一次我们不仅能享受1克1块钱的优惠，你用上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以后，我们还能免费获得保证我们所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梗不堵不瘫不死，加速治疗的速度，缩短治疗周期的龙血因子。可以说这个机会非常之难得。今天呢，咱们是预定报名的第一天啊。如果说2天的预定报名结束，15000瓶龙血因子都发放完了，龙血因子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只能提前结束，大家明白吧？所以在这儿啊，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这样的机会，为我们自己，为家人啊，为老伴儿，为孩子，我们也得抓住这个健康的机会，早日用上龙血因子，去配合801治愈因子啊，快速的战胜疾病。哎呀，咱们导播又着急了，来，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逆转之光专利商标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易瘦丹补肾养。

0: 抢血丸呢，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张老师。
1: 哎，您好。
2: 我是咱们辽宁沈阳的，我是老患者了。
1: 嗯。
2: 哎呀，咱们801治愈因子啊，我用上了，我得竖两个大拇指来给你点赞呢、啊、治疗效果特别好，我特别满意呀、
1: 啊。那就好，那就好，非常不错啊。你详细跟我说说。
2: 张老师，我现在呀是心服口服了。
1: 嗯，
2: 有专利的801治愈因子就是好，现在又免费送那个龙血因子，像你这么好的大夫真是太少了。
1: 哎，这个都是应该做的啊。而且呢，我也特别感谢大家对我的这份信任。可以说龙血因子啊，如果配合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起用的话，它是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的，让咱们患者呢疾病康复得更快更好，那真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呀。您现在申请没申请呢？
2: 我已经申请了。
1: 嗯，
2: 我申请的是3个周期送60瓶的，就等他给我送货呢嘛。
1: 哎呀，太好了。不过说实话啊，我真是心里边也觉得挺惭愧的，因为我手头啊就这么多龙血因子，多一瓶都没有了，所以我是没办法去满足每一个患者的需求，就这15000瓶面向全国，那你想它真的实在太少了啊。但说实话，这也是我全部的家底儿，我全都拿出来了。您呢，这是下手非常早的啊，也非常幸运，我是替您高兴啊。您跟我说说，您用801治因子到底治什么病啊？
2: 哎呀，张老师，我得的吧是糖尿病，都14年的时间了。
1: 哎，
2: 801治因子嘛，就是我用了快55天了，效果确实不错呀。我之前呢都有并发症了，去年检查呢双眼白内障，眼前呀模糊的厉害呀。就是左眼的更严重了，说白膜厚，晚上基本呢啥也看不着了。你说白天视力也不好，顶多也就能看个3-4米远吧。胰岛素也打着呢。
1: 你打的什么胰岛素啊？
2: 打的是甘舒林，打20个单位，早晚各10个单位。血糖吧控制的还行，空腹10个左右，就是一直不平稳。我平时吧两条腿也酸胀酸胀的厉害呀，感觉拖不动这个脚、有时候脚还麻。哎呀，我还特别爱上火，牙周炎也经常犯，经常肿的呀吃不了饭，还爱长口腔溃疡。哎呀，这特别疼啊。
1: 这些全都是糖尿病带来的并发症。您跟我说说，用完801治愈因子以后现在效果怎么样？
2: 哎呀，最好的是眼睛啊，原来能看个3-4米远，现在我能看30米远了，都没问题呀。
1: 3-4米和30米的区别啊，这太好了。我跟您说，过去看3-4米，那视力也就是顶多0.1吧。啊，现在你这个双眼视力至少也应该在0.8了吧？
2: 对
1: 不对？
2: 差不多吧。你说我在家里哈、我从窗户往外一看，我就跟我老伴说，对面楼什么时候开这个饭店呢？因为我老伴说的，都开1年多了，你看就是隔条马路我都看不见。你说现在这腿儿呢、也不胀了，腿也不麻木了，感觉也没，就是哎呀，这麻木那种感觉也没有了。
1: 嗯，
2: 嘴里边的溃疡呢也不犯了。
1: 你看
2: 胰岛素啊，我现在只打1次，但血糖平平稳稳的，空腹5左右，餐后呢才7点多。可平稳了，
1: 非常
2: 以前呐、用上那个就是那么多方法都不行啊，这回把就是800多种这个治愈细胞啊、因子什么的呀、都用上了，真是把我的命啊就救回来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啊，咱们细胞治愈因子干啥的？它就是治细胞的，它本身就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特别是治愈像糖尿病这种老慢病，你必须得用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 它是三方合一啊，800多种治愈因子，独创了三大医学奇迹，根治老慢病，一点问题也没有啊。就像您因为801治愈因子当中，它有这个 TGF 叫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专门能够化解糖毒、修复病变的胰岛细胞，再生新的胰岛细胞，而且激活现有胰岛细胞的功能。所以你用上它就开始让你那个细胞逐渐都正常分泌胰岛素，并且全面营养胰岛细胞，你这就提高胰腺的活性了，对吧？同时防止各种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保证我们身体啊能够正常的自主的分泌胰岛素，自主调节血糖，治疗糖尿病那叫连根拔起啊。尤其这回我们是配合使用龙血因子以后，让患者用药之后见效更快，治疗周期更短啊，慢性疾病康复的就更加彻底。到时候啊，您可真是苦尽甘来呀、啊！保证你的身体健健康康的，长命百岁啊！
2: 哎呀，好啊，我肯定能好啊！谢谢张老师啊！
1: 哎，别客气，行，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2: 哎，再见，张老师。
1: 再见。
0: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是刚听了这个张老师的节目啊，就是我觉得您研究的这个801治愈因子啊，就是说是什么逆转之光专利商标的药，我觉得吧就挺高级的，跟我现在就是说跟我现在吃的这个药啊，它不是这个一回事儿。这不是我给家里人啊商量了一下，我想这个试一下。你看我这病吧，要不然现在是活也这个活不了，死也死不了的。这个家里面人看见我也挺上火的。麻烦张老师啊，你给我看看，你要说我这病要是能治的话，我就用，我就把这个801这个治愈因子给这个我用上。
1: 其实我听您这话想用也是犹犹豫豫的啊，我先了解一下情况吧。您跟我说说多大年纪了？
3: 65了。
1: 哎呀，65年龄不大呀。咱们首先要知道什么呢？就是我们人有病啊，你别管诊断的是什么病，它的根儿在哪儿，在细胞上。我们得的就一种病，细胞病啊。这个世界上能够治愈细胞的物质是谁呀？就是细胞治愈因子，这是全世界公认的。咱们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呢，是最新的一个科研成果，它有独有的逆转之光专利商标，这是我们国家给予的最大的殊荣了。所以说他治病必然是一治一个好，这是肯定的啊。你先有这个概念，你跟我说说身体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叫活活不了，死死不了啊？
3: 哦，是这样的，我吧是这个高血压，现在吃这个降压药，吃的这个硝苯地平，吃这个硝苯地平吧，效果也不好，不稳定，就是血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不稳定。我就是说在这个2018年9月份的时候吧，早晨起来啊，我送这个小孙女去上学吧，也是就是说孙女吧，她就是说小嘛，起得晚，就是走路啊走得挺那个着急的，走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走得快，走得累了，回家以后呢就这个晕过去了。运过去以后呢，就是家里边人就挺害怕的，抓紧打的这120，把我送到这个市里面的中心医院。 到了医院以后呢，大夫说是这个脑出血，然后做的这个引流的这个手术。
1: 嗯。

0: 手术就是说出院以后吧，就左边身体就瘫痪了，自己走路呢走不了，就左边腿吧也没啥这个知觉，用手掐吧也感觉不到疼，这个左胳膊抬起来就是挺费劲的，吃饭什么的就说都靠着这个右手。再有呢，还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挺严重的。我这个大便吧，就是四五天才一次大便，身体吧也虚，晚上睡觉总是这个出汗盗汗，这个身体啊，就是从有病以来这几年一直就是这个样了。
1: 我明白了啊，我跟您讲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现在真是太多了。这类病的问题是什么呢？病死率非常高，致残率特别高啊，所以很多人得脑中风以后留下这个后遗症啊。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发病以后50%的人命是保不住的，只有一半人能活下来，活下来也或多或少肯定会留下后遗症。
0: 啊，对呀，这个张老师，我吧算是这个幸运的活下来了，这不是活下来之后，这就是说这个病呢拖累这个家里人，拖累这个老伴儿什么的。你看孩子们吧，就是也就是说工作也挺忙的，工资吧也不算很高，也挺难的，就是我看到他们，我看到他们就是说天天围着我转啊，围着伺候我啥的，就是我的心里他不是个滋味儿。我们没事嘛，我就天天听广播里面，一会儿说这个药好，一会儿说那个药挺这个神奇的，结果呢买了以后就是说吃了以后都没什么效果，都是这个骗人的。这不是我听了你的节目吗？就是801这个支云因子啊，是生物这个特效药，这我才打电话给你问问，我才想试试，因为我确实他没用过嘛，就是说这几年啊，这药那药的买了很多，我的心里啊就是有一种这个抵触的这个心理，主要是这个家里条件啊也不是很好，就是说我们和老伴两个人就靠这点退休金，这个钱花的就是说为了治病啊，钱花的太多了，就是说心里面他不踏实。
1: 您的心思啊我懂啊，我太了解了，咱们其实就是什么呢，想花少钱但是要把病治好，对吧？我跟您说啊，
0: 对对对，
1: 你想的非常正确。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是这么想的。今天我也跟您讲，您就把心放肚子里边啊，我为你们这个病啊康复一定保驾护航，我为你负责到底，好不好？我这个可不是随便乱讲话啊，我跟你讲，801致因子它已经治好，就像您这样的这个脑中风偏瘫的患者那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一路做临床走过来的。801致因子当中啊，你像 ZR 脑活因子、 NK 神经因子，这都是专门修复脑神经的。那这个病啊，您这个病是什么？就是脑神经细胞的病变产生的命令传递不出去，发布不出去了，所以没法对我们这个从头到脚所有的组织器官产生这种支配的作用，所以他不听话，你觉得不好使啊？我跟您这么讲，只要你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一个周期复活心脑啊，净化血液，去除症状；两个周期更新细胞，再生细胞，摆脱药物依赖；三个周期全面营养细胞，你脏腑功能就恢复了，而且这个疾病永不复发，你就放心用。啊，我敢给你保证，让你这个病啊好的利利索索的，咱们将来能走能撂，能跑能跳啊，生活完全自理，甩掉脑中风后遗症，苦尽甘来，没问题的。如果801治愈因子做不到这一点，您把药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的退货退款，我就让您安心的用，放心的用，好不好？
0: 哎，好好好，张老师，你这样讲，就听完你这话，我这心里面啊，就是说他不堵得慌了，就像就是房。

0: 院里面开的医生都相互亮堂了。
1: 嗯，
0: 你这样吧，我肯定试试，要是能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啊，就说您就是我们全家人的这个救星。
1: 我跟您这么讲啊，我不仅要把你病治好，我还得帮你解

0: 免费得到保证我们不梗不堵不贪不死的龙血因子。龙血因子是我经过这么多年的科研，从非洲神树啊，叫红边龙血树的树浆当中提取出来的活性物质，它能够深度的清除药毒，深度的清洗我们的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的灵敏度。对您来讲，就是把801致因子跟这个龙血因子啊配合起来用啊，你不光见效快，还让你少遭罪，更主要的是什么呢？缩短治疗周期啊。像您这种情况，配合上龙血因子之后，两个周期咱们就能达到3到4个周期的治疗效果。而且您现在买两个周期，能免费得到30瓶的龙血因子，这么一来，你说是不是又省了一个周期的钱呢？咱们这个钱真的，我跟您讲，省一点就是一点，对不对？而且现在最关键的是啥？龙血因子本身它是免费的，您何乐不为呢？对不对？
1: 哦，那这样的话，这个张老师，你抓紧就给我这个不是个报个名吧，好不好？
0: 我跟您说啊，报名赶紧跟场外去打电话啊。我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打电话，好不好？晚了可真的订不上啊。
1: 哎，行，哎，好嘞，好嘞，张老师，
0: 好嘞，
1: 哎，您先忙，
0: 我们再见。嗯，
1: 哎，好。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啊。
0: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就想问你一下哦，你说的这个龙血因子到底是不是不花钱就能领呀？有没有这回事啊？
0: 咱们这个龙血因子是免费领取的，保证分文不取啊。龙血因子啊，它独特的深度清除药毒、深度清洗血液、深度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能够加速疾病康复，缩短治病的周期。但是您一定得记住了，咱们全国一共就15000瓶，免费发放。现在是什么呢？购买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的基础上，两个周期我们就送30瓶龙血因子啊，3个周期我们就送60瓶龙血因子。今天是预定的第一天，但如果预定名额没有了，那我们这个活动就会提前结束了。啊，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咱们得自个儿去争取啊，买多的送的就多。
3: 哦，那真要谢谢你张老师哦，只要是真的就行，关键嘛就是我们打场外电话老是打不进去，一直是嘟嘟嘟的占线，这孩子现在还在打呢，就是打不通。
0: 哎呀，你想一下，分文不取，一分钱不花，咱们就能用上特别厉害的清药毒的，对吧？这个龙血因子啊，你说这个好机会谁能忍心错过呀？一分钱不花就能够增加疗效，缩短治疗时间，它就能节省医药费，你说谁愿意错过，对不对？
3: 对呀，这么回事哦，张老师啊，我们真不想错过。你这么说啊，听你这么说，龙血因子能让有病的人恢复得更好更快。
0: 没错啊，您比如说应该使用3个周期的，咱们把龙血因子配合上，最后2个周期就能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药毒、血毒啊，包括细胞灵敏度啊，直接影响你的用药效果，决定你的治疗结果。啊，我跟各位讲啊，这个龙血因子啊，不仅是配合801治愈因子使用，它效果会更快更好。就是你哪怕感冒，你说你吃个感冒药，你如果把龙血因子配合上，那你也比别人好得更快更利索，明白了吧？所以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这是干啥的？它对我们的帮助是巨大的，就是提高药效，缩短治疗周期的。 我这么多年除了一门心思研发这个

0: 801至因子以外啊，其余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都放在提取龙血因子上了，就是因为它的这个功效太强大了。所以说这一次呢，我免费送给大家一个呢，就是希望这个龙血因子啊能够配合801至因子更快的帮着我们康复疾病。另外一点就是我希望什么，龙血树在非洲当地这种就是健康吉祥和平的象征能够加持到我们所有老慢病患者的身上啊，让这棵龙血树呢也保佑我们的健康，保佑我们早日康复。咱们这么说吧，哪怕你就是个健康人，你也可以用龙血因子，你把它用上以后，你跟其他人相比你就更年轻啊，身体更健康，免疫力也会显著提高的。您打电话进来不容易，您先跟我说说您什么情况。
1: 嗯，好的，那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啊。我呢是骨怪头坏死，当时检查的时候嘛，说我这个左边呢有三级，右边呢是两级。这个左边呢我做了个置换手术，手术呢都花了15万呢啊。做了置换手术呢，多少呢是有点好转了。但是啊要走一回啊就站一回，这个胯骨还痛，这个左腿吧走路啊都是垂得挺厉害的。
0: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什么呢，这个股骨头坏死的啊，我把这髋关节换了做个手术就一劳永逸了。我跟您讲不是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啊基本上你换完了10年左右你还得再换一个。这也就说什么呢，你还得再准备至少15万块钱，如果你两边都换啊，那边也恶化的话你就得30万块钱，对吧？这还没考虑说这么多年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呢，你下一次15万、30万你不一定够。这个我们的关节呀就像开车似的，你时间长了以后你得换轮胎呀，因为它磨损呢，对不对？到时候你就必须得换，不然不安全。所以我们股骨头那是我们自个儿的零件，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想换。而且你发现没，只要你不彻底解决导致疾病的这个因素，你不彻底解决病因的话，你治病就变成无底洞了，你填不满的。
1: 哎，是呀，这回啊自从用了801这个支原因子啊，这一个月哦我的疼痛啊就减轻了十倍了，走动啊哎轻松点了，个哎，能出去溜达溜达啦，最起码晚上啊翻个身啊上个厕所啊不那么痛了。
0: 嗯，
1: 哎，所以呢我对这治疗呢挺有信心的了。
0: 对，见效了咱们就有信心啊。您知道股骨头坏死它发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吗？您看这个病咱们从字面上看叫股骨头坏死，专业讲叫骨基质坏死了，实质上是什么，就是骨细胞坏死了嘛，对吧？所以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骨细胞的问题。怎么解决？你换个髋关节能解决吗？你把骨细胞都换成金属的了，那能解决问题？解决不了问题。真正能解决细胞病变的就是801治愈因子，它是细胞治愈性的生物新药。你比如说当中所含有的 OPG 骨保护因子，它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啊，修复骨细胞的损伤，恢复骨细胞正常的结构和功能，消灭那些风寒湿邪，全面为骨细胞补充营养，所以你那个骨细胞才慢慢会健康起来，骨基质的结构逐渐的才会恢复，骨骼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你另外那条腿没做手术的，将来不用做手术，那股骨头也会养好的，明白了？你如果不这么治啊，我跟您讲，将来两个股骨头都得再换，然后您还得一瘸一拐，像走鸭子步似的，对吧？最后没办法站不起来，坐轮椅上，哪个股骨头最后治好了，不都是这条路走下来的吗？所以我想，您现在多幸运呐，这个选择啊，绝对是非常重要的，选药选对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生物专利商标新药啊，这才是疗效保证，这才是硬道理啊。
1: 对呀，你说的很对，这些年哦我们有少避坑哦。张老师啊，我呢这次呢想多申请几个名额，全家呢都用上不是挺好的吗？张老师啊，能不能在你这里报个名啊？
0: 在我这儿现在没法报名，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

0: 推广啊，还有龙血因子的申请啊，在我这儿真报不了名，您必须得打场外电话去报啊。而且801致因子的推广工程啊，马上就要结束，已经进入倒计时了。结束以后，那就不是现在一克一块钱的药费了，那一克我们就得花1380元。咱们心里边都得有这个数啊，得明白。另外龙血因子呢，数量也非常有限，就是先报名先得，而且是买的多送的就多啊，这一点大家要明白。所以我跟您讲啊，千万别错过这个机会，特别是龙血因子。咱们现在是什么、一分钱不要，免费送给大家。你用上以后和逆转之光801致因子配合到一块儿，强强联合，我们那个慢性病啊好的就更快了，一定能治好的。而且、在这儿我郑重的承诺大家，治疗效果谁要是不满意的，你回头找我，我无条件退货退款，保证你药到病除，咱们都放心的用，好不好？您现在啊、既然全家要用，咱们全家动员起来，
1: 对，
0: 去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好不好？
1: 好的，听你张老师这么一讲，已经倒计时了哦，那我就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了哦。
0: 好嘞，那先这样，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张老师啊，我去打电话了哦，
0: 再见，
1: 谢谢哦，好，再见。
2: 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国药益寿丹补肾养血丸呢，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400-868-5758 400-868-5758。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0: 哎，你好。
3: 哎呀，我可是听到好消息了，你真是一分钱不收，就把这个龙血因子免费送我们吗？
0: 对对啊，就是这样的，洗血和血清毒啊，提高细胞这个灵敏度的龙血因子，我就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分文不取。但是啊，唯一的遗憾是什么呢？这个数量非常有限，全国一共就15000瓶，今天是第一天报名预定，大家抓紧时间赶紧去申请啊。
3: 行，那你直接给我们登记上行不？我是唐山的，我叫张素琴。
0: 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次叫战顽疾一元治大病的活动，龙血因子免费申请，但是您必须得打场外的专家组电话去申请去啊。为了保持公平公正公开，我这儿申请不了，好不好？特别抱歉啊，这点希望您能理解。
3: 好好，那我一会儿吧，我就打场外电话给你打电话吧、不容易，我跟你说说我
0: 是
3: 就是我和我老伴的情况，你给看看。先说我吧，然后这个801治愈因子吧，我用了12天了。我有浅饱性胃炎，就是胃吃点东西吧就胀，完还疼，一点刺激都不能吃了。然后我用了当天就感觉就胃吧不像以前那么过去那么胀了。
0: 对，这就对了啊。我跟您说，801治愈因子啊，它当中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它是用钓鱼台国药集团独有的生物提取技术，叫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药物成分是目前分子量最小的，能够从血入药啊，3秒钟我们就吸收，3分钟就作用到细胞。你想3秒钟吸收，您胃都没受到任何刺激，它就已经吸收了，所以你一点都不难受啊。我们绝大多数患者在用了以后，基本上是几个小时就开始非常明显的见到效果啊，非常好的去改善症状。您跟我说说，除了胃以外还有什么其他的病没有？
3: 还有神经性疼痛，然后家里吧不能来客人，也不能人多，人一多吧听到就乱哄哄的声就受不了。我用了801治愈因子1个星期哈，我就感觉家里边闹腾一点就能接受了，有些好转了。另外吧，我还有心绞痛，之前吧我是1个月就犯一次，后来是隔1个礼拜犯一回， 就胸口疼的厉害。

0: 你说坐下来这后背还疼。我原先吧一犯病马上就吃点速效救心丸，以前就严重的时候都不敢出门，就怕在外面犯个病啥的吃点药来不及。
1: 嗯，我跟您说，这个心绞痛频繁发作肯定不好，每一次发作对心肌都是有损伤的，非常容易引发心梗啊。而且就您吃那个速效救心丸啊，包括还有人用什么硝酸甘油啊、丹参滴丸等等，这些是啥呢？都是缓解症状的，它不叫治病。你频繁发作以后，它必然会引起心梗，而且一旦心梗，这个药吃了就不好使了，明白吧？
0: 明白明白，那可不是呗。我这2018年就犯了一次心梗，下了2个支架，当时吧挺好，结果那2年又犯病了，他气不够用，前胸后背疼。那时候吧就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觉得吧这身体经不起这么折腾了。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吧，我真是感觉就是太神奇了，心绞痛再也没发生过。
1: 哎，你看多好啊，对吧？这快2礼拜了都没犯过病，这不明显就见好吗？
0: 对对，这不是我老伴儿吧、
1: 哎、
0: 还没用，他看我用的好他也想用。
1: 赶紧用啊，你老伴儿什么问题啊，您跟我说说。
0: 我老伴儿现在吧血脂高，有腔梗，这脑袋晕呐、啊、手没劲儿，就拧瓶酱油都拧不开。现在我看我用12天见效了，他也心动了。
1: 赶紧用啊，这还等什么呀？腔梗啊，我跟您讲，再发展下去不就是脑血栓脑梗吗？对吧？搞不好人就瘫痪半身不遂了。
0: 是，
1: 这多多呀、现在这种情况啊、尤其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对吧？发病率基本上提高50%以上，你赶紧让他把801治愈因子用上啊。我跟你说，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用晚了，你可后悔拍大腿来不及呀，一定得抓紧时间。而且你看现在这个机会多难得呀，一克就1块钱，你就能用上逆转之光801治愈因子，对吧？你们老两口同时用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现在呢，你同时买2个周期还赠送30瓶龙血因子，对吧？买3个周期赠送60瓶龙血因子，洗血和血清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这个龙血因子，可以说对我们疾病的康复帮助是非常大的。我们既然得花钱治病，你就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那才解决问题才干劲儿呢，对不对？
0: 对，
1: 咱们解决什么呢？不是解决症状，一定要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那才能战胜疾病，重新获得健康。所以啊，我敢承诺，只要你用了就一定有效果，用了就肯定有改善。如果做不到，你拿回来，我保证无条件退货退款。这个机会你还不试一试，你等啥呀？等疾病恶化了，对吧？等到时候给家里人都带来痛苦，自己活活不了，死死不了。我说句实在话，有意思吗？对吧？所以啊，一定要用，而且要及时用，必须用。不用，你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你就是对家人不负责任呐。
0: 对对对对，哎，你说太对了。我也合计了，张老师，我就合计我老伴儿的病嘛，我怕他以后严重了。然后我现在吧，我就让他用801治愈因子，再配合上那个龙血因子，不是越早用就越好的就更快吗？我就少点风险呗。
1: 你这不就对了吗？对吧？一方面801治愈因子修复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从病根上去治疗我们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关键是什么呢？今天我赠送给大家的龙血因子，它能洗血和血，能清毒，极大的提高细胞的灵敏度。那我们这个身体毒素都没有了，你细胞活性都强大了，咱们治疗慢性病见效不就更快吗？对吧？治疗周期就会更短呢。如果你把801治愈因子比作是一艘大船的话，龙血因子是什么？就相当于给大船又挂了一个帆呢。那你说这船走起来不就更快更稳了吗？这不就直接走向健康的彼岸了，明白吗？
0: 明白明白，
1: 哎，
0: 行行行，你说太对了，老师，我明白了，我得赶紧吧去给他登记，去申请上去。我现在吧，我就拼速度的时候了。
1: 哎呀，对，就是拼速度，到时候了，对吧？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机会就没了，错过一定会追悔莫及的。现在咱们都是免费发放生物新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

您知道它的价格吗？在国际上一克是99美元呢，将近800块钱呢，所以送给大家每一瓶都是上千元的价值，你一定要留。

0: 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

0: 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3: 欢迎来到97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97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97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好，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97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97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97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斜，
0: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2: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

0: 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九四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悦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悦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悦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7: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6: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6: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

奈尔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97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六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一日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一日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九七月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九七月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
1: 王苏龙、阿信、笨蛋，送给我们没有食言的誓言和终将抵达的明天。王苏龙作曲，阿信作词。一年前，汪苏泷以嘉宾的身份站上五月天鸟巢舞台，一年以后位置交换，阿信成为汪苏泷鸟巢嘉宾，像是一个约定，绕了一圈又回到彼此面前。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密谋要为这次相遇留下一首歌。

蛋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没有把那个笨蛋弄丢的你和我。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云南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4: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
5: 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7: 音乐广播
6: FM 九七
7: ，FM 九七，
6: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耳语之间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你有一份来自 FM 九七的新歌速递。FM 九七新歌速递，速递。
1: 王苏龙，阿信，笨蛋，送给我们没有食言的誓言和终将抵达的明天。王苏龙作曲，阿信作词。一年前，汪苏泷以嘉宾的身份站上五月天鸟巢舞台，一年以后位置交换，阿信成为汪苏泷鸟巢嘉宾，像是一个约定，绕了一圈又回到彼此面前。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密谋要为这次相遇留下一首歌。

笨蛋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没有把那个笨蛋弄丢的你和我。我是佳诺，感谢收听新歌速递。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音乐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音乐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悦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风说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什么？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所以，所以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等，
2: 靠！不要了，别那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等你吐，味道很浓厚。
1: 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1: 嗯，可以吧 ？OK。
2: 闹屁呀你！

0: 行走，只为寻找真实的自己，看见每一刻生命的奇妙，闻到每朵花儿的绽放，听见时光自由的流淌。音乐日历，音乐日历，总有一首歌记录我们的岁月。
1: 有一天，动力火车收到歌迷的来信，内容大致是他和女友相识交往，一切正是快乐和甜蜜之时，女友突然提出了分手。分手近两年的时间，每天他都会不由自主地走到忠孝东路，一遍又一遍茫然地走着，并不是他不愿意停止，而是每走一遍都会让他有女友依然在身边的感觉。动力火车被这个故事打动，由此创作出了忠孝东路走九遍。一个人的孤单和整条街的热闹，你是不是也在歌里体会过？2002年，歌曲获得第24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歌曲银奖。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兴荣社会，报效国家，云南红塔银行以公益为光，传递温暖与希望，让孩子们在崭新的操场上自由奔跑，让温暖的路灯守护村民们平安归家，让农田水利设施滴灌乡村致富梦想。星火微光，忠诚星河。截至目前，红塔银行已累计投入3000余万元公益资金，用金融微光照亮更多需要温暖的角落。

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医院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九七月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纸杯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5: 音乐广播
4: FM 九七
5: FM 九七，
4: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0: 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0: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九七医院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骚客陛下化为诗篇，
2: 远上寒山石径斜，
1: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这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1: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雅客闲间化为曲乐，共品5000年漫漫底蕴，共听90000里泱泱风华，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一口古井，一段历史，欢迎收听故事中国。四川邛崃有一口2000多年的汉代古井，它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段爱情，这就是文君井。故事出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西汉时期，才子司马相如来到临邛，也就是今天的邛崃，当地富豪卓王孙设宴招待他。席间，司马相如弹一曲《凤求凰》，琴声打动了卓家新寡的女儿卓文君。卓文君不顾家族反对，冲破礼教束缚，连夜和司马相如私奔。回到成都之后，司马相如家境贫寒，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两人又回到临邛，开启了一间小酒铺。卓文君当炉卖酒，司马相如系着短围裙，洗酒器，干杂活，放下身份，靠双手谋生。这口文君井就是当年酒肆取水酿酒、洗涤器具的水源地。卓王孙觉得女儿抛头露面卖酒，颜面尽失，最终不得已分给文君钱财奴仆，两人才得以脱离困顿。后来司马相如得到汉武帝赏识，名满天下。如今文君井尚存，井壁以黑陶粘土夯筑，形制保留了汉代的古井特征。唐代杜甫、陆游都曾到访这里，留下凭吊的诗篇。井园之内，琴台当炉亭，一一犹在。2000多年过去，井水依旧清冽。这口井不只是一处古迹，它记录着一位古代女子勇敢追求爱情、不慕富贵的风骨。泉水静静流淌，把凤求凰的故事一代一代传到今天。感谢收听故事中国，我是佳诺，下期见。
1: 声色无限。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九七医院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0: 小溪水凉，
1: 它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它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它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0: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虎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4: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5: 手臂上举，
6: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7: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8: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
0: 告诉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

0: 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5: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6: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7: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8: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菌香蒸鱼、纸林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4: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5: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3: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3: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3: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6: 智在飞翔。
17: 跳绳技术，
18: 准备。
16: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6: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 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7: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18: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2: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晴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科普节目《走进科学》。
1: 天天都在降糖，可血糖老是忽高忽低的，就没个稳定的时候。
2: 而且那些并发症就像约好了一样，你看这心、脑、肾、眼、足都有问题了，还越来越严重，感觉啊都要人命了。
1: 难道糖尿病真就治不好了？真得终身服药啊？
3: 别急，我听说脐疗化糖疗法就是老瑜伽脐通课堂找到了治疗糖尿病的诀窍。
4: 老瑜伽脐通课堂源于明代医学大家丹溪派传人于团《医学正传》脐药化糖方。于团，明代著名医学大家，与元代医学家朱丹溪、现代医学家陈无咎合称“一屋一家三溪”，其医学著作、验方、经方广传海内外，为历代医家所推崇。
3: 王老师祖传九代中医世家，中医古方传承人，第三代脐疗化糖研发人，一直致力于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针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治疗的绿色疗法，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绿色又安全，只需肚脐。

0: 天，让肚脐这个先天之嘴吃药，通过经络气血运达全身，一贴降糖，二贴稳糖，三贴就能恢复自主化糖，康复并发症。
1: 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贴肚脐儿就治好糖尿病和并发症的新方法来了，以后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您就把它贴在肚脐儿上，3秒钟通过神阙穴吸收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类似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的方式。那肚脐儿它也叫神阙穴，那可是我们身体里一个秘密开关，这是我们人体先天的第一张嘴。在我们还是胎儿的时候，全靠脐带从母亲肚子里获取营养，那时候为了能好好吸收营养，胎儿全身的经络和血管都是和脐带连着，这就意味着肚脐儿和身体里所有的脏腑器官、血管、淋巴还有内分泌系统都是紧紧相连着的。你看，就算后来脐带脱落了，肚脐儿这先天的吸收功能也没消失啊。所以呢，脐疗化糖通过肚脐儿给咱治病，让先天之嘴直接张嘴吃药，它就是全新方法，更安全更高效。我们当天血糖就会降，3天稳，7天不波动，半个月不吃药不打胰岛素，饮食放开，40到60天所有心脑肾眼毒并发症全面康复，80天全程就是80天，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全新升级第3代加强型精品，治疗更安全，80天实现一次性完全康复的效果，全国首创，让我们一次治好，幸福一生。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肚脐贴贴治糖尿病祖传秘药，治糖第一方，最新糖尿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糖尿病化糖疗法，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祖传秘药降糖第一人，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3代加强型研发人王娜老师。王老师，中医治糖专家，肚脐贴贴治糖尿病发起人、传承人，提倡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减轻患者负担，治糖尿病，号称当代良心医者。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独有祖传治糖绝活，只需肚脐一贴，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注射胰岛素，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糖尿病。现在直播间电话已全线为您开通，如果打不进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购电话，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下面有请中医治糖专家、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第3代加强型研发人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脐疗化糖无价宝，停针停药效果好，吃好喝好身体好，幸福生活乐淘淘。我亲爱的糖友们大家好，我是善心医者王娜，非常欢迎大家每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来关注老瑜伽脐通课堂脐疗化糖疗法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的专题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讲过，你看我们脐疗化糖，说我们治疗糖尿病和并发症在方法上就跟以前不一样，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咱们不节食不依赖，就在肚脐上一贴，你就听我的话，坚持80天，咱所有问题都解决。而且呢，脐疗化糖这是咱们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啊，给我们带来一次绝好的机会，就是啊，现在有帮扶活动啦啊！你看我们很多的糖友赶上了这次5年来的大活动了，大家就只花了1000多块钱，直接到手80天的足疗程的用量，那说原价可是7000多呀，那咱们参加活动不就省了6000多吗？那我们真正的实现了什么呀？少花钱治好病，大家都高兴。

大家感谢我，大家客气了，大家应该感谢的是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啊。所以说这次活动从推出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现在，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咱们报名的糖友那是非常的多。换句话讲，如果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救助，那就说凭我王娜一个人，或者说齐辽化糖生产厂家一个企业想帮助全国的糖友，那说句实在话，咱们这个经济实力啊还真就不行，做不到。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必须告诉大家了，就20个名额了。因为我不得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现在呀全国的帮扶款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这几天这帮扶活动就结束，马上收尾，这就是咱们最后的机会。你看今天我讲了就20个名额，你只有抢到这个名额，你才能1000多块钱拿到80天的齐辽化糖，咱的糖尿病才能做到什么呢？省钱治好。所以说想参加的，或者说现在刚刚听到我这个通知的，那抓紧时间提前跟咱们场外健康管家的老师进行报名预约预定，那也就是说这个活动你能赶上。说赶上这个活动意味着啥？很简单呢，咱们就是少花钱去治病呗，对不对？能省很多钱。那好，咱说这活动了，赶快去打电话自己报名了啊。那听明白的去报名，没听明白的再听一听我的讲解。必须要做到什么呢？明明白白消费。我特别再多说一句啊，就是咱的老糖友，你呢治疗得很好，但是你的用量够不够80天呢？如果不够的话，必须把活动参加上，这个咱还省钱了。但是王老师也不能让你省钱，为什么呢？你的用量不够，你的病就彻底不能好，必须要用够80天。我这么讲大家能理解对吧？啊，那好，咱们没用上齐辽化糖的新糖友，我想请问问你啊，你治病治了多长时间了？你用了很多方法，你的糖尿病并发症为什么没看好呢？你看你可能说了，我花很多钱，我也去过很多医院，但是我跟你讲，你没找对人呢，你没用对方法呀。就你这糖尿病并发症，你就是治10年8年20年，你治一辈子，你就把药厂吃黄了，你也不带好的。我跟大家讲，糖尿病和并发症没治好的原因是什么？病根你没找到。那我们说它的根源在哪儿？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存在的糖毒以及堵塞的细胞化糖通道，就这两点。咱们就讲并发症吧，并发症可不是省油的灯啊。你发现没，并发症遍布全身，甚至就是血管血液的事儿。现在这季节并发症突发危险的加重的非常的多，上医院看看住院的患者多遭罪呀。咱就讲并发症怎么来，糖毒侵害循环。你比如说侵害咱们循环功能，那你这肢体麻木发凉，间歇性跛行，这就是外周血管病变的症状。严重的那就烂脚丫子，真要说是病毒坏疽咋办，不得不截肢啊。那要说糖毒影响到肾脏呢，就会引起什么肾病综合症，出现蛋白尿了，肾功能减退了，最后肾衰竭了，你就得靠透析活着，甚至肾脏移植。那我们又说要糖毒在眼睛堵住了怎么办呢？那就会造成视网膜的病变呢。刚开始可能说看不清，最后看不见，还可能出现视网膜出血呀、渗出啊、脱离呀这些严重情况，到最后咱们就失明了。那这要是瞎了上哪儿复明啊？那要说糖毒引起心脏问题怎么办？就会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加速啊，那心脏血管就越来越窄了，咱就心肌供血不足，那我们就会心脏疼。这疼意味着什么？心绞痛呗，心脏血管堵了50%以上啊。那继续的堵会怎么样呢？那就会出现心梗啊。咱说心梗可怕不？那真要命啊。那还有糖毒也会腐蚀大脑血管，那咱们就容易得脑血栓呢、脑梗啊，或者脑出血呀。到时候咱们有嘴不会说了，有腿不会走了，有胳膊不会动了，那咱们的生活质量呢？咱们的自理能力呢？
要得了这样的并发症得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所以我在节目当中我讲，作为齐辽化糖第三代加强型精品的研发人，我用它治好了太多的糖尿病患者了。就是因为效果好，所以我要不断的提升自己，我要学习呀。我去过德国、美国、英国，这些医疗技术非常先进的国家去学习，而且把它升级到第三代，每一次升级，你看，都为了让活胰化糖因子更有效的来打通细胞化糖通道。你们现在用的就是我全新升级之后的第三代加强型的精品。那咱说它好不？肯定好。那和谁比呢？和第二代的、第一代的齐辽化糖比呀。你看我们做了技术升级，大家感觉没？贴上之后就像没贴一样，这叫啥？亲肤感强，不刺激，它呢还不挑体质，非常舒服，作用时间还长，不需要频繁更换。而且你们发现没？这回治疗咱就80天，跟以前第二代、第一代说呢得着达到6个月180天的时间，那怎么短了这么长时间呢？因为升级了嘛，因为加了6味的彩云之南的草药做的配方升级了呀。你们还发现没？当天是不是见效就快了？哎，你当天就可以正常的吃饭，咱能够更精准的稳定血糖，更加快速的化糖、化毒、化酸、化瘀、化结。所以来讲，这不仅是一款产品第三次配方啊，还有新引进的技术的升级，那也是我对糖尿病患者的一份承诺。我能唯一保证的是什么？别的本事没有，我就能保你们所花的每一分钱物超所值，绝对不让你这个钱打水漂。而且我还得保你见效快，我还得保你80天好的利索。那很多朋友说了，王老师啊，这糖尿病不得终生吃药吗？能治疗的那么好那么快吗？我明确的讲，说明白的讲，那是过去你们吃药打针治不了，你天天就得吃药打针，所以它才叫慢性病终身依赖呀。那我的治疗方法那跟以前的不一样，这都是科学实验总结出来的。所以我反复的在节目当中讲了5年了，咱们糖尿病治疗一定得快。为什么呀？你看，并发症是让我们变成残废人，甚至让我们有死亡概率的问题，最大的疾病问题。并发症可怕，你就说吧，咱要是慢了，糖尿病带的眼病，咱要失明了怎么办？要是心梗了，你来不及下这支架怎么办？要是脑梗了，来不及溶栓怎么办？要是烂脚丫子了，保不住脚怎么办？哎呀，你别以为啊，我现在还没有这些问题呢啊，我不考虑那些，你不要那么想。我就问大家，血糖下不来之后，必然会变成糖毒，早早晚晚会有一系列的并发症。我就先问你了，这要是出现问题了，三个问题你自己找答案。一，这要是住院手术，钱准备好了吗？二，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照顾你？三，好好的一个人一下子变得残废了，你的心里能不能承受？对吧？就这三个问题自己找答案。然后反过来我又要想问你了，你是不是也没想到，就是降糖药你加量了，胰岛素呢你也加量了，你这血糖怎么还是下不来呢？那身上有并发症的患者现在才明白，我也没想到啊，就这些心脑肾眼足啊、皮肤啊、神经的毛病，那这像排队买东西一样，一个挨一个啊。那还有的患者说了，王老师你讲的太对了，就对付身上这些毛病，我是花了好多好多的钱呢，就是治不好啊。你别说你们，就是我到会诊的时候，甚至我到患者家里去义诊的时候，或者来我门诊找我来看病的时候，就那些个严重的患者的病情就那个模样，什么呢？活的人不人鬼不鬼啊，生活质量差到了极点。所以这也是我把它升级到第三代精品加强型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大家放心，患上齐辽化糖治疗方式很特别，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用起来也超级简单，你就把它往肚脐上一贴就行了。那很多糖友说了，你说它快，它怎么快？我告诉你，快吸收有多快，3秒钟贴在肚脐皮肤上它就吸收了。快起效有多快？

快，三分钟进血液循环、经络循环，三十分钟对全身组织器官细胞同时全面进行治疗了。快停药有多快？半个月，停什么药？停你的降糖药、胰岛素。然后快吃饱，吃什么？饮食放开，想吃吃，该吃吃，该喝喝，放心，血糖指标不波动啊。快治快好有多快？全程80天，糖尿病并发症，但是有个前提，叫来得及，对吧？你别说你糖尿病戴着眼睛你都失明了，你让我来帮你复明，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肯定不给你治。你说我糖尿病引的这个烂脚丫子了，我都截肢了，你想用这个脐疗化糖再长出新的来，那是不可能的，那不天大的笑话吗？啊，只要来得及，你看你用上，你当天肯定有效果，因为你当天血糖就会降，三天稳，七天不波动，半个月停针停药，放开饮食，而且你用上一天两天三天，你看身上就有劲儿，就轻巧，就不乏力了，而且骨头关节也不疼，晚上咱们也能睡得好觉，嘴里边也不干不苦不发黏，吃饭都有滋味，手脚也热乎，咱们胳膊腿也爱动弹，说这小便排尿它都顺溜了，晚上它还不起夜了。咱不管男同志女同志，就你小便的这个味儿，哎，都不像以前那么难闻了啊。那还有说肠胃不好就大便干燥的，或者呢拉肚子的，咱们吃完就得上厕所的，这些一天两天三天你看看效果它不一样。还有说并发症的，像带的什么心慌胸闷啊，头昏脑胀啊，耳朵嗡嗡响啊，眼睛模糊啊，手脚冰凉啊，皮肤瘙痒啊，关节酸疼啊，咱们都好转。那咱们见好了，放心了，高兴了，你看这钱它就不白花，咱们继续用。你看第二个阶段啊，也就是说从第20天开始，咱血压呀、血脂啊、肌酐啊、肝功啊、尿酸啊、肾功啊，就这些个指标吧，哎，它都稳定，它都正常。那么第三个阶段开始，也就是说第40天开始，你像相关的心脑肾眼足啊，就这些或轻或重的并发症吧，咱们都好。哎，这个时候还有更好的什么呢？你看过去吃的相关并发症的药基本都不用再吃了，你像血压好了，降压药就别吃了，心绞痛不犯了，救心丸就不用了，脑血栓、半身不遂都好了，活血化瘀的药该停就停了啊，好多好多，以此类推，我就不重复了啊，不再多强调了。所以说大家你就按照我说的话去做，80天用足用够，好了立刻停，不用再贴，这就叫不依赖，多一天你都不需要贴，我就让你糖尿病和并发症咱们好的利利所说，就让你的身体怎么讲呢，可以说你没得病之前什么样咱身体就什么样，又或者说呀，哎，你看好人身体什么样咱的身体就什么样，理解了吧？所以说我们用脐疗化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根儿上来治疗。什么是病根呢？就是化糖毒清通道，用这样的方法啊，用这样的模式，用这样贴在肚脐儿上，咱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的这个方法，咱们也为了，当然就为了不吃降糖药，为了不打胰岛素，就是为了并发症不进 ICU 不失明不截肢不得心梗脑梗不下支架，咱们关节不疼不遭罪，这叫一次性80天的解决问题，说好了就好了，以后不用再花钱。所以我讲了，还没有用上的糖友们，你是不是从根上治病呢？你看你啊，你现在得吃几样药，你打多少单位胰岛素啊，你看又吃药又打针，一个月多钱，一年得多钱呢，就这样的钱还叫最基础消费，你还得花多少年。那再说了，你要住一次院呢，你要为了保命做一次手术呢，那不就是个无底洞吗？你能保证吗？你不能保证吧，那你就得用上脐疗化糖，早早晚晚都得用。为什么？我讲了指定专用了，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想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好，首选新方法，国家认证首选产品脐疗化糖，你不用打听了，别麻烦了，我告诉你，全国首创，独一无二，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依赖不节食不忌口，绿色又安全，重要是80天咱们快治快好啊，这些都叫你选择它的特点优势啊，咱们要记住的。好了，最后我再说一下吧，咱们脐疗化糖这次在全国给大家开展的大型的帮扶救助活动啊，这个帮扶

0: 资金，就是说人家给咱补贴的这个钱儿啊，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说白了是马上收尾的阶段了。对于咱们还没有用上的糖友们，想用的糖友们，这可叫最后的机会了。也就是说，想用七聊化糖的新糖友还是有机会，你自己把握好。原价80天7000多，现在最后的机会你就花1000多。咱们把这活动参加上很重要，因为能给你和你家里边省6000多块钱。所以我说啥呢，趁着活动早参加，省钱治病笑哈哈。啊，行了，不多讲了，活动的事儿啊很紧张，就最后一小部分帮扶资金，活动就这几天结束，马上收尾啊，最后的机会，咱们就该报名的报名，有问题需要王老师来解答的帮忙的，你就把电话打过来。
1: 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 400-855-2468 400-855-2468。我们接听第一位听众，您好。
2: 哎，王老师您好。
0: 啊，你好你好，我是王老师，请讲。
2: 王老师。
0: 哎。
2: 那个我是沈阳铁西的。
0: 好，欢迎啊。
2: 哎，这回给你打电话是特意的感谢你。
0: 啊、
2: 感谢这个七聊化糖。
0: 啊。
2: 哎呀，多亏遇到这个七聊化糖了。
0: 啊。
2: 哎，我这腿啊算保住了。要不然的话我这腿得锯掉一个。
0: 哦哦，这情况好像很危险呢哈。
2: 哎，可不是呗。
0: 怎么情况跟老师说说啊。
2: 哎，行行。
0: 嗯。
2: 我呢今年75岁了。
0: 嗯嗯。
2: 得这个糖尿病都得20多年了。
0: 嗯。
2: 那是血糖吧也高，餐前都11点多，餐后都16、17个。
0: 嗯。
2: 还完了还打30多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
0: 嗯。
2: 哎呀，就这么长，这血糖也没控，控制的也不好。
0: 嗯。
2: 结果这眼睛也出问题了，这也看不清东西，都白内障了。
0: 白内障啊，眼睛不好了。
2: 最糟糕的就是啥？我这个脚啊，
0: 嗯，
2: 有点坏疽了。
0: 坏疽这个不好，嗯。
2: 啊，是啊。
0: 对，不封口啊。
2: 可是不封口呗，这家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厉害。后来一个这脚啊都没法看了都。
0: 嗯。
2: 哎呀，那家伙烂的。
0: 明白了，流能糖水的，屋里全是味儿啊。关键啥呢？疼啊！啊，就怕有的患者呢，末梢神经受损伤之后不知道疼。
2: 是不知道疼。
0: 不痒不知道，那这就糟糕啊。
2: 是。
0: 嗯。
2: 那我那个脚趾盖那说掉一个就掉一个。
0: 哎呀，太可怕了，太可怜了。
2: 啊。那整个脚到踝骨那块儿，那样都黢黑黢黑的。哎呀，那时候心里那家的，心理压力可大了。这你说再这么整，进行下去控制不下来。
0: 对呀、
2: 啊。完了，这只脚肯定保不住了。
0: 最坏的打算就是脚保不住。
2: 是、啊。
0: 再一个，你想没想，即便是手术之后，你这伤口会不会愈合好呢？
2: 就是。
0: 那得咋整啊？心理负担老大了。
2: 后来以后我就知道这个七聊化糖以后，
0: 嗯，
2: 后来我一寻思，我这一咬牙，干脆就多钱的都买，
0: 嗯，给自己一个机会，
2: 花7000多块钱买了80天完整量。
0: 好，感谢你的信任，嗯，
2: 啊，哎，这一贴上以后啊，确实挺好，
0: 嗯，
2: 刚用了一天，哎呀，我这脚呢，我那尿频尿急的是，就这个情况就缓解，有时候缓解了。
0: 嗯，这个见效快，对。
2: 啊，身上也感觉也有劲儿了。
0: 嗯。
2: 等用到第5天的时候，我这一测血糖哈。
0: 嗯。
2: 哎，餐前的话就是5.5了，餐后是7.8。
0: 嗯，这回心里踏实了啊。
2: 啊，这我看这效果确实挺好。
0: 对。
2: 等用到20天那样。
0: 嗯，
2: 哎，那血压就挺高的，降到135了。
0: 好，这个没问题了，又解决一个事儿。
2: 啊，以前我这高压都180呢，现在还110呢。
0: 啊，以前多高咱不管，用上七聊化糖，
2: 啊就是，
0: 你血压那是你看80、130，咱就管这个事儿啊。
2: 对对对。
0: 哎，
2: 后来接着用还用到40多天的时候，
0: 嗯，
2: 哎，我这眼睛瞅东西清楚，清亮了。
0: 啊，清亮了。
2: 我看这白内障也见。

0: 烦。
1: 嗯，这又解决一个问题。好，
0: 就是我路的心脏以前也不少好，
1: 嗯，
0: 这回心脏也见好了，
1: 都挺好，你看看。
0: 啊，不，心脏不那么憋闷了。
1: 嗯、好。
0: 没有这个，就是坏疽这块吧，
1: 嗯，
0: 我就发现这颜色也一点点有点转过来了。
1: 啊、哦，好，
0: 不那么黑了。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又测一回血糖啊，
1: 嗯，
0: 餐前就4.3，餐后7.1了。
1: 好，更没问题。
0: 我一看就太好了，这个
1: 对，
0: 这个
1: 值，嗯，
0: 血压也变成120/80了。
1: 嗯，越来越好。
0: 嗯。等到用了8天用完以后，
1: 嗯，
0: 哎，我这脚色完全变过来了，
1: 颜色彻底正常了。现在
0: 就这边破的地方
1: 啊，
0: 这边破的地方也都长好了，
1: 长好了哈。哎呦，太好了！
0: 这回对，心里这块石头是落了地了，
1: 彻底好，好好。
0: 哎，不用截肢了，
1: 不用了，肯定不用了。嗯，
0: 是的，因为我都停药那么半来月了。
1: 嗯嗯。反弹呗？
0: 没有没有
1: 没有，血糖还挺好，
0: 血糖还是那么平稳。
1: 好，
0: 这回我听那个这活动搞得挺不错。
1: 对，
0: 我1000多块钱就能买了个完整的包里面。
1: 老朋友一听说有这活动了，都非常的惊喜。原来你看你们买的时候都7000多，实质上我跟你讲一点都不贵。为什么呢？你们用的是第三代加强型的晶铁，这里边我没说吗，新添加了6味彩云之南的野生中药材。现在的中药可贵了，自打今年下半年开始，就这价格起码涨了15%到20%的额度呢，咱们都没往里边加钱。再一个呢，我新引进的技术设备咱们也没往里边加钱。所以我说啥了，从来都没跟你们提过钱的事儿，我就说了咱叫升级不加价，就是要让咱们老糖友啊实实活活的能把咱们呢这个齐辽化糖啊给它传承发扬光大。说白了，我王呢在糖尿病的治疗领域我也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呀，声名远扬啊。你看大家都知道王老师看糖尿病看得可好了，是不是啊？其实我就是用它嘛，哎，所以我保证它的质量啊。然后咱又说了第二个，您看7000多块钱帮你省了多少的手术费呀？你想做截肢得多钱？做眼睛
0: 是
1: 眼底手术得多钱？是不是？心脏闹不好还得安支架，又得多钱？对不对呀？咱说你就你那高血压都160-170吧，你不怕脑中风？你上医院溶栓一次打一针得多钱呢？所以就说齐辽化糖这7000多块钱花的帮你省了很多个7000块，太值得了，
0: 对对对，
1: 一点都不贵， 对吧？然后你再看咱的效果，化糖毒清通道就能把糖尿病和并发症彻底治疗好。你看你自打用上第一天开始一直到80天，这过程当中左一个右一个，左一样右一样，越来越好，你高兴不？我听着都非常的激动，我都替你激动，真是这样。所以来讲呢，这个活动啊，咱们说了一听说1000来块钱，老朋友肯定高兴，你也高兴。你刚才没说吗？哎呀，听说有这活动了，才1000来块钱，这个可挺好。我听出你这个呀喜出望外的那个感觉的语气了。但是王老师说句话啊，这句话呢怎么讲呢，不是泼你冷水，这活动你不参加。为什么呢？你已经彻底好了，现在是健康人了。老师说过没，就80天，你听我话，我让你用多少你就用多少，你配合就行，别的你不用问。你现在已经完全康复，而且你都已经停药这么长时间了，咱啥都挺好，啥也没反弹，所以这次活动就没有必要再花1分钱。老师说到了，好人身体什么样你们身体就什么样，这次活动你就不用跟着抢。
0: 我是不抢了，
1: 嗯，
0: 我想帮我这个外甥，
1: 嗯，帮亲属定啊。那我看看他的什么情况。
0: 他呢今年48了。
1: 48岁。
0: 他以前也挺胖，就是得了糖尿病之前。
1: 嗯。
0: 他就是他胖，他是胡吃海喝的。
1: 哦。
0: 哎，结果他最后得到现在还挺瘦。
1: 哦。
0: 他现在就餐前呢9点多，餐后13点多。
1: 嗯，就这血糖高啊。
0: 吃那个2.3呢。
1: 嗯。
0: 我现在赶紧嘛，别到时候再像我。

0: 这边呢就麻烦了。
1: 嗯，好，
0: 我给他订一会儿啊，
1: 给他订上，可以的啊。
0: 嗯，
1: 赶紧的把受损的胰岛单位给他修好啊。那我就不多讲了，他报名用是可以的，听我的话，咱也按照80天的用量来，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1000多块钱，这活动一定得快，因为今天就20个名额，咱帮扶资金就最后这一小部分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就是进入到马上收尾的阶段了，马上收尾的阶段了，所以呢，最后的机会把握好，我不多讲了，跟健康管家联系就行，好不好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了啊，
0: 谢谢
1: 老先生，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好嘞，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王老师你好
1: 啊，你好，我是王老师，欢迎您。
3: 王老师跟你通话真的太高兴了。
1: 好，我也高兴。咱家老糖友啊，用上奇疗化糖了。
3: 是啊，我不是咱老朋友吧，我吧是新朋友。
1: 新朋友。
3: 对，我家吧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就听讲座吧，有听4-5天了吧。
1: 嗯。
3: 哎，我听这奇疗化糖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一贴就好，还专病专治，专门治糖尿病的呀。
1: 对对。
3: 啊，还是第3代加强型产品。
1: 嗯。
3: 啊。你说不好，他不可能传到第3代呀，肯定是名目虚传呐。
1: 是是，再一个，现在也被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列为指定的专用产品了，就是因为方法新，效果好，哎，咱们口碑好。你看，包括我们在广播都已经宣传推广有5年来的时间了。要不好的话，咱走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是不是？
3: 是啊。关键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啊，这省钱省遭罪呀、
1: 啊。是，方法不一样啊。
3: 对呀、你这吃药吧，它伤肝伤肾的；这打针吧，它也疼；手术吧，它风险也大呀。
1: 嗯。
3: 啊，你说这多好啊，这一贴就行。
1: 嗯。
3: 另外吧，我听这4-5天讲座了，那么多人都贴好了，并发症都全好了，我就吧、我也着急，我也想用呢。
1: 想用哈，好。
3: 嗯。
1: 说说你的情况。
3: 哎，王老师，我今年60岁。我这糖尿病吧，得有个8-9年了吧。
1: 嗯。
3: 这血糖吧一直不稳呢，餐前基本上在10.5左右吧，餐后也得15-16个。
1: 嗯。你什么方法降糖呀？
3: 我吃那个二甲双胍，还有那个拜糖平啊。
1: 吃药哈。
3: 啊，哎呀，胃都吃坏了呀。
1: 嗯。
3: 但是吧，这个并发症啊还是有了，有那个玻璃体浑浊。
1: 眼睛。
3: 啊，还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这血压呀。始终就在170，低压110呀。
1: 吃完降压药呢？
3: 能在个150吧，145左右吧。
1: 迷糊不？
3: 哎呀，迷糊啊，成天是脑子不清醒啊。
1: 低压多少？
3: 低压在110。
1: 那你心脏呢？能受得了吗？
3: 哎呀，心脏就是总是突突啊，胸闷呢、没劲儿，心慌。
1: 很容易心梗，很容易脑梗，千万加小心了啊。
3: 是。你说这手脚麻的厉害，记忆力一点都不好啊。
1: 嗯。
3: 你说吃的多，真是喝的多呀，这尿的也多呀。
1: 嗯。那这啥毛病？
3: 但是你说干吃
1: 是
3: 不胖
1: 啊。血糖高。啊，血糖高、吃喝根本就没有被胰岛素把它转化成糖原能量，细胞根本没吃上、喝上。所以呢、你就吃多喝多，结果怎样，全都尿出去了。啊，
3: 对，
1: 然后体重呢、
3: 啊、
1: 还跟以前不一样，就觉得消瘦了，没有精神，成天觉得可乏了、没劲儿，对不对？
3: 对，就是这种，
1: 就是这种哈、
3: 哎，一天呢浑身没劲儿，总想躺着呀。
1: 嗯嗯，
3: 啊，你说王老师吧，我一听咱这个奇疗化糖，哎呀，这帮人用的效果都这么好，我就真着急，我想用过。
1: 用吧。现在咱们呢进入到全新的化糖时代了，代表的首选产品中国糖尿病帮扶工程已经认证了，就是奇疗化糖了。过去叫降糖时代，你说降糖药、胰岛素那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了，咱也得进步进步了。糖尿病不是不治之症，就看你用啥方法了。为什么有的人就好了，为什么你还在那遭罪，还要承受着难受痛苦，还要面临着危险呢？成天提心吊胆过日子、怕脑中风了，又怕心梗了，又怕眼睛瞎了。有新方法了，咱就给自己一个机会。你要说原来7000多、哎呀，挺贵，手里边就这。

0: 这些钱儿，还得掂对着过日子，买这个买那个，是不是？常规用药对付着得了，也情有可原可讲。但是现在说有机会了是啥？就1000多块钱儿，这绝对是个好机会。咱说了，咱们少吃点肉，少上一趟饭店，或者说了，去年的旧的羽绒服咱还能穿着，咱别买新的。咱把这钱省下来，咱用一用切疗化痰，换个方法，换个活法，不行吗？
1: 是，
0: 不用不后悔吗？不遗憾吗？谁贴的好也没有咱自个儿贴的好啊，对不对呀？我告诉你，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就往肚脐上一贴，3秒吸收，30秒入经络，就这么快，30分钟就对全身起作用。所以你用上当天，你放心，所有危险就没了，你不用怕了。你说他咋这么快呢？因为肚脐儿神阙穴进入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就像脐带血当中的营养物质进入胎儿血液循环模式是一样的，从而去发挥治疗作用，这叫脐疗啊。脐疗，那我们讲了，我通过神阙穴进行脐疗，就像脐带血，两个治疗理念有一定相似性，都是用这个特殊位置。你看肚脐这块，它也是脐带血的输入位置，它也是神阙穴的给药位置，从而就达到一个治病的目的。你看我们脐疗化痰当中所有的这个活医化痰因子，就通过它进入人体血液循环，就3秒吸收啊。你要说张嘴吃药，你要说注射胰岛素，3秒未必吸收得了，所以咱们这个速度是最快的。再一个呢，它能够呢进血进经络，30分钟就到我们全身各个有效的地方去了。你吃药能有这么快吗？你们本身脾胃就不好，肝肾代谢还不好，能吃10粒发挥3粒作用就算厉害了。但是咱们脐疗不一样，30分钟就到达全身各个组织器官需要治疗的部位，哪需要咱就到哪里去。那么有病变部位的细胞损伤修复好了，细胞化痰通道通了，细胞正常，由细胞组成的器官，由器官组成的这个人体才能够实现最终的全面健康。所以咱就是给药速度不一样，快，那我们的治疗结果必然也就快，快治快好就80天，所以你放心的用，一点问题都没有。换句话讲，你这就叫啥？这就叫来得及，懂不？这要眼睛瞎了，我也不管了，我治不了，对不对？咱说实话，
1: 王老师，我听活动了。
0: 1000多
1: 买80天完整康复量。
0: 对。
1: 这赠品啊，最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0: 对。
1: 这活动就这几天了，就结束了。
0: 马上收尾了。
1: 已经到达最后机会了呀。
0: 对呀、帮扶资金最后一小部分，马上收尾阶段，马上啊！什么叫马上？就立刻。也许今天有，明天不一定有了。所以这叫啥？最后的机会，你必须得用。这个钱你不能少，你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就20个名额、
1: 哎、
0: 你抢一个好不好？咱就1000多块钱、
1: 哎、
0: 拿到、
1: 哎、
0: 咱就好了啊，真是省钱治病、
1: 哎、
0: 好了、不多说了、
1: 王老师
0: 用吧，
1: 我这就打电话报名去。
0: 好，可以用、放心大胆的用，好人身体什么样、你最后身体就什么样，就这么好、啊，好了，
1: 哎，好，谢谢你王老师。
0: 不客气，用好了再说感谢、好，再见。
1: 哎，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
3: 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奇通可堂，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不用注射胰岛素，只需肚脐一贴，治好糖尿病。自上市5周年之际，已康复千万患者，得到广大患者的一致好评，获得了糖尿病帮扶工程的认可，被评为糖尿病帮扶工程指定专用产品。为庆祝这一光辉时刻，现举行大型惠民补助活动。
4: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元。您没听错，完整康复量80天老瑜伽脐疗化痰疗法现在就需1390元，仅需80天平糖稳糖，停药停胰岛素，快速康复并发症。此次惠民补助活动，补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望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 场外24小时。

0: 十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喂，王老师，您好。
2: 哎，我是王老师，您好。
1: 哎，电话打您直播间不容易啊，我呢是天津的，
2: 天津的
1: 吸尘化盆啊。用了以后啊，这效果确实真好啊！
2: 好，跟老师说说。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现在啊，全好了，已经是。
2: 全好了，好。
1: 啊，真正的省钱少遭罪啊，这是啊。
2: 啊。
1: 你看现在说话呀也清楚了，这胳膊腿啊灵活了，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
2: 哦。
1: 我当初也是买了80天的，现在刚用65天就有现在这个效果了。血糖啊特别平稳。我这不跟您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72了。糖尿病啊18-9年的时间了。餐前血糖啊特别高，餐前的12.6，餐后18.1，到最后啊扎上48个单位胰岛素啊还是不行，并发症啊该出来的还是都出来了。眼底出血呀，高血压呀，脑血栓呢，半身不遂要了一个，说话不清楚，胳膊腿僵硬啊。就是手指头，使筷子吃饭都费劲，还有这个口眼歪斜，晚上啊起夜还次数多，还有便秘，整天呢就让这堆毛病给弄的呀，整天活受罪，感觉到是啊。
2: 哎呀，这胳膊腿也不好使，这眼神也不行，然后还老折腾，你干嘛呢？上厕所，你真没少遭罪，那谁伺候你呀？
1: 那老伴儿呗，就老伴儿在家伺候呗。
2: 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老伴也已经是73了，现在是跟我同岁，
2: 还大呀，比你大
1: 一岁。对对。
2: 你看这病真是啊，一个人有病了，咱折腾一家的人。老伴没少跟你挨累，你这回好了，
1: 可不是，
2: 好好照顾他，多承担一点啊。
1: 是是是，现在用上这个贴疗化痰以后，
2: 你跟老师说说。
1: 现在特别好，我跟你说，当天贴，当天见效，真是快。当天贴了以后吧。哎，这个精神头脾气好一些了，身上有点劲儿了，就这是。
2: 好。
1: 就当天肚子胀的这种情况，软和一下，一下呼吸先轻一些了，感觉到是。
2: 哦、好。
1: 一周血糖正常了，餐前的是5.4，餐后的是7.6了，那个时候就。
2: 这没问题，很好。
1: 贴了20多天，把48个单位胰岛素啊全都停了，不用再扎了。血糖也是特别平稳，而且血压也平稳下来了。以前的时候高压178，贴到20来天的时候啊140-90了。
2: 140-90、好。
1: 对，晚上啊也不起夜了，也睡得也香甜了，便秘啊1天1次也正常了，已经是。
2: 太好了。
1: 用到40多天的时候啊那就更好了，就眼底出血，看东西不清楚的那种感觉呀、没了，这个淤血块吸收了。看东西，看个电视啊，看个手机啊，都能看清楚了。
2: 好。
1: 再就是说话也清楚了，不流口水了，胳膊腿啊热乎了，不发麻发木了。
2: 好。
1: 就那个时候自己上个厕所什么的就没问题了，不用活着了。
2: 那老伴儿
1: 这不
2: 少不少啊。
1: 那他轻生了呀，他也得少遭点罪呀，跟着我少受累呢。
2: 对对，
1: 现在这65天那就更好了，就现在血糖餐前4.7，餐后的是7.3。现在这个眼睛啊是看东西更清楚了，上面这个蓝天的白云的这小鸟我都能看得倍儿清楚，现在出门啊上超市买东西啊，这个价目表啊这个牌写的这个数啊都能看清楚，现在是。
2: 你看还能出门了，生活正常了。
1: 能出门。买个菜呀、在家做个家务啊，出去和他们。散个步，打个象棋的，打个麻将的都行，现在是、
2: 生活丰富多彩。你看好人身体什么样咱身体就什么样，你这还80天还没用完呢，这才刚65天的时间，非常好，很成功啊。
1: 对，
2: 很好。
1: 对，没有贴疗化痰就没有现在的好身体啊。我这不刚才听说咱1000多块钱就买80天的完整用量，我当初时候人家7000多买的呀，现在一下省6000多块钱，我说想再订一份是吧？这玩意最后阶段了，这个活动错过这次没这个店了，就啊。
2: 这个活动啊，确实啊，咱们5年来头一回这么优惠啊，能省6000多，但是帮扶资金有限，就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这几天就结束，说白了。活动马上收尾了、也是最后的机会了，但是你看你哪哪都挺好，而且你还有半个月还没用完、所以根据我的临床经验、你把这80天用完

我没说吗？这身体呀、啊、就健健康康，彻底康复。其实你现在就已经实现好人身体什么样，你身体就什么样的状态了，也可以说和没得病之前一模一样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怎么去想，但这个。

0: 吧，就是那个脚啊，手不麻吗？
1: 嗯，
0: 麻也见强。
1: 好，
0: 我那个脚吧，病足哈，色也变过来了，结痂的。
1: 太好了，
0: 嗯，
1: 这回可就没有截肢的恐惧了。
0: 对，不害怕了，
1: 避免了致残了，避免了手术了，多好。
0: 嗯，
1: 哎呦，
0: 是
1: 啊，我一听这个，我这心里边啊都揪成一块儿。嗯
0: 嗯，
1: 太好了，
0: 完了我这
1: 解决问题了。
0: 是的，房颤早搏就好了，36天就好了。
1: 嗯
0: 嗯，现在吧，这个脚吧，这色也变过来了，完了心脏还稳当了。
1: 好，
0: 完了
1: 好。
0: 哎，这个麻木现在也减轻了，皮肤色也变过来了。
1: 嗯，
0: 走路虽然慢点儿，哎，但是现在吧，能溜达，能走了。
1: 哎呀，
0: 嗯，
1: 放心了，终于放心了。
0: 嗯，对，是。嗯，你看我就用的这么好。
1: 嗯，
0: 完了我现在
1: 你还得接着用。
0: 嗯，还得
1: 继续接着用。现在买就不是3-4千了。
0: 嗯，
1: 赶紧参加活动。
0: 啊，
1: 帮扶工程啊，原价80天7000多块钱呢，现在才1000来块钱。
0: 啊，
1: 人家替咱们承担了75%的费用。
0: 啊，
1: 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0: 嗯，
1: 对不对？你差多少补多少就行了。
0: 嗯，
1: 因为你看现在30来天的治疗，第一件事儿，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该吃吃该喝喝，血糖没问题。而且已经停针停药了，这就不吃药不打针，咱糖尿病就好了。二一个呢，并发症，咱们呢把化糖通道打开了，说血液循环也通了，大循环的、静脉的、动脉的、微循环的都通畅了。所以你看你心脏好不？对不？病足烂脚，包括说皮肤瘙痒，这不都没问题了吗？
0: 那没问题了，
1: 血液细胞都好
0: 了
1: 呀。对呀，这就放心了。所以你再把后半部分的40天的补上用完，那不就巩固巩固，不就没问题了吗？
0: 哦，
1: 是吧？嗯，
0: 是啊，那我就赶紧吧，把最后那个什么，
1: 赶紧把活动参加上。
0: 哎，这个，用
1: 我跟你讲，
0: 嗯，
1: 就你的心脏治得特别好。其实我一直想给大伙儿说啊，
0: 哎，
1: 糖尿病最容易引发成什么呢？高血压，然后就累积到心血管。但是心脏不好的人，记住必须要用咱们的脐疗化糖。我们做过实验。就因为这个脐疗化糖因子啊，它呢可以对心脏有神奇的作用。这实验叫什么呢？叫心脏的离体实验。怎么做？用牛蛙。牛蛙是啥？一种非常大的青蛙。把这个牛蛙的心脏，我们用解剖的方法给它取出来，把它放到活胰化糖因子的溶液当中，你就看见了，眼前生命奇迹就看见了。什么奇迹？咱说了，正常心脏拿出来之后离开身体5分钟不到不跳了，对吧？但是放到我们活胰化糖因子的溶液当中，
0: 哦，
1: 能跳3个小时以上。
0: 是啊，
1: 说明啥？活胰化糖因子有保护心肌细胞、改善心脏功能的作用，是不是很震惊啊？
0: 嗯，
1: 对吧？
0: 对，挺
1: 神奇啊。我给你讲实验，就是告诉你们活胰化糖因子很神奇，它对咱们糖尿病、对咱们所有的心脑肾眼足、皮肤的末梢这些并发症，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你们就往肚脐上这么一贴，去发挥肚脐张嘴吃药的本能。那这个神奇的活糖化因子呢，只要贴到你肚脐上，粘到你的皮肤上，就3秒钟就开始发挥作用，3分钟就进血进经络，然后30分钟就到你们有病的脏腑零部件那去工作了。它是产生很重要的作用的。
0: 哦，
1: 这个是科学认证的。要不然你能好得这么好这么快吗？就是这么个理儿，理解了吧？
0: 嗯，
1: 有信心了吧？
0: 理解了。
1: 好了，
0: 哎，
1: 不多讲了，赶紧和健康管家联系，再补定40天的就行了啊。好，
0: 哎，
1: 就到
0: 行，我这就联系，谢谢王老师。
1: 没事儿，没事儿啊，祝您早日康复。好，再见，
0: 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855-2468，400-855-2468，400-855-2468。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1: 您好。
3: 哎，王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啊。
3: 哎呀，您这电话真是太难打了。
1: 现在搞活动嘛，场外啊健康管家的电话都忙，我这块的基本也都满线。嗯，您是什么问题啊？您请讲。
3: 哎呀，是这样的，王老师，我是北京昌平的。
1: 嗯，
3: 我是前天订了那时候花1000多块钱是80天的完整康复量嘛。
1: 前天订的还没
3: 送
1: 到呗。
3: 就是到现在没给我送过来，
1: 着急了。
3: 我这，
1: 啊，
3: 我一听还有一小部分，这马上要结束了，不会把我给忘掉吧？
1: 那不能，报上订上就准备好，但是得给我们工作人员点时间呢。这些日子咱们太累了，啊，报名的多，那送货就多呀，得排号啊，

0: 所以耐心等待啊。要当然我也得说一下，要是说特殊情况，你比如说王老师啊，我已经用上贴上七疗化糖了，这手里边啊就这么一两天的了，那咱们真就别说呀，哎呀我发挥风格，那发挥啥呀，你差一天咱讲了那不就断药了吗？所以赶紧联系，怎么着咱们都得确保让大家连续用，对吧？那第二个咱说啥事儿也得分个轻重缓急，说这边啊我这并发症特别重，血糖怎么都下不来，我老难受了，那我赶紧的跟老师说明白，立马安排24小时之内必须让你们拿到，这也要什么根据情况而定，要是说差不离儿的咱们呢就真得发扬点风格，咱们呢等等等等，就这意思啊。那你什么情况你这么着急，就单一说我担心说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提前结束，我呢得不到了，不是1000来块钱，是这点事儿吗？不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是想着一听这活动快结束了，这你看原价给现在差的5-6千块钱呢、
0: 嗯、
1: 这不是个小数目啊。
0: 嗯嗯，没事儿，报上订上就行了啊。
1: 行行行行、
0: 那
1: 我就放心了。
0: 糖尿病的怎么状况我先看看，
1: 哎，
0: 用不用给你安排加急送货呀？嗯，
1: 哎，我呢你看今年62岁了，可是我这个糖尿病啊有8-9年了吧，
0: 嗯，
1: 关键血糖啊一直控制不好，餐前血糖一般就在10点左右，餐后啊就是15-16点了，
0: 嗯，
1: 哎呀整天呢就是你看这眼睛也不行了，眼睛看东西啊现在是模糊的很，眼前一层雾，而且又有这个小线头啊小蚊子一类的东西又多了，
0: 嗯，
1: 哎呀这个血压也高了，现在这个高压呢就在156，低压呢都到100了。
0: 哎呦，哦，
1: 心慌，胸闷。
0: 嗯嗯，
1: 这不一检查，大夫说已经有这个轻微的心衰了。
0: 有轻微心衰
1: 了。哎呀，脸也肿，腿也肿。
0: 哦哦。
1: 关键呀、啊，这个晚上睡觉也睡不踏实，起夜多，
0: 憋得上不来气儿。你前列腺还不好是吧？
1: 哎，对呀，这不到医院一检查呀，
0: 嗯、
1: 大夫说我这个尿糖啊都有2个加号了。
0: 肾脏也不好了，
1: 哎，
0: 哎呀，
1: 这不每天啊打着20单位那个胰岛素、
0: 嗯、
1: 也不行，
0: 嗯，
1: 哎呀，我就着急啊，我就想着你说这一直用药还一直打着针也不行，
0: 嗯，
1: 这不听到这个七疗化糖吧，我听说这个不吃药不打针一贴就行，
0: 对，
1: 我听了好多患者用的也不错，所以我也就定上了。
0: 嗯、
1: 一直没送来，我也有点着急嘛。
0: 着急了，理解理解，着急，因为啥？这身体呀、啊，确实太难受了。二一个呢，
1: 是是是
0: 也害怕，因为这心脏、肾脏那是大事儿啊。啊、
1: 哎，
0: 你说心脏管喘气儿的，这心衰就憋得难受。你再发展3度，那咋整？换心呢？换得起吗？二一个，肾脏是管排毒的，现在尿蛋白都2加号了。再继续发展尿毒症了、透析呀、多遭罪呀、多少钱都折腾不起，所以我非常理解，就这么的着急了。你这样同志，
1: 对对，
0: 一会儿呢电话别撂，跟导播说话，把姓名咱们给你登记上，回头怎么着争取12小时之内叫你拿到咱们的提疗化糖，拿到之后赶紧贴上，贴上就安全啊。所以你这病必须要强调，就像我讲的，一定要可得要快治啊，快治咱就免去了医院的痛苦和花费，快治咱们就不遭罪，快治咱还能减停药，快治咱就能快好。你别看你说过去怎么这么吃药那么吃药那么折腾没用，没治到这个关键点上，就是七疗化糖直接让你的神缺血，第一张嘴张嘴吃药啊、
1: 嗯、
0: 把这功能给它启动了，你再看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么跟你说吧，咱们讲了，在脐疗在中国具有悠久历史，人一个特殊的穴位在古代医书当中就有关脐疗治病的记载，这个地方皮肤角质层薄，没有皮肤的下面的脂肪组织，而且丰富的神经末梢和血管，这就让咱们呢脐疗化糖的所有成分都易于穿透和吸收，而且它连接人体的经络，连接气血运行，它属于重要通道，咱就把它打开，咱呢就让105种的中草药的植物 提纯出来的关键的活一化糖因子顺顺当当的三秒钟就进入你的体内，进血了，进血流就到达你的心脏和肾脏，那咱们用上就安全嘛，不加重，
1: 对，
0: 有效了，起效了，你再看一天两天你症状一好转，你不就舒服一些了吗？所以这必须干嘛呢？
1: 是是是，
0: 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快吸收，快起效，咱才能快吃饱，快停药，不依赖，80天所有危险问题都能解决，都能好，你就放心用就行，好不好？
1: 行
0: 啊，我不多说了，电话别撂、
1: 嗯、
0: 跟导播说话，把姓名留给他，12小时之内加急给你送到家，行不行？
1: 哎呀，行行行行行，麻烦了麻烦了，
0: 就这么办，好了，用好了2-3天给我回个话啊。
1: 好嘞好嘞，
0: 好、
1: 行，
0: 先到这儿，再见。
1: 哎，谢谢您，好，再见再见。
0: 最后呢，提醒大家了，咱们这次啊帮扶工程的活动啊，由于资金还包括七料化糖这产品只有最后一小部分，活动提前结束，你们当地就20个名额，想要快治快好的糖友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不要错过。好，明天讲课我们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原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场外24小时健康管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855-2468，400-855-2468。明天我们再见。
3: 活动期间，糖尿病帮扶工程直接补贴75%的药费，原价完整康复量80天的老瑜伽脐疗化糖疗法需要7000多块钱，现在仅需1390。

0: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2: 音乐广播
1: FM 九七
2: ，FM 九七，
1: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欢迎来到九七月商城，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即日起内直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九七月商城，每笔订单满399立减50，下单直接可以抵扣了。活动期间，九七月商城的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了放低价模式了，日常的刚需还有双节的礼品呢，样样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好物超级划算，趁着活动赶紧抓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那么一到换季啊，很多人都觉得皮肤爱出油啊，油脂堆积在毛孔里头，不光呢毛孔会变大，还会让脸看起来是又黄又暗。有人反反复复呢试了好几款的洗面奶，要么是清洁能力太弱，洗不掉毛孔里的顽固油脂，一出油暗沉啊，对这个皮肤一点改善都没有；要么是过度清洁了，洗完脸紧绷拔干，越洗呢脸部就越干越敏感。所以说想要换季的时候来一款清爽养肤不踩雷，一定要试试这一款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这款洁面呢是皂基加上氨基酸黄金复合配方，温柔又有深层次的净澈力，能够深入毛孔，洗掉那些堆积已久的油脂，老旧的一些角质啊、污垢啊。它用绵密的云朵泡沫在脸上温柔亲肤，轻松的就可以洗走满脸的油光，而且慢慢的收敛你粗大的毛孔。洗完之后呢，你会发现非常的通透，不紧绷，不假脸，而且呢脸蛋水润细腻又透亮，还自带高级的山茶花淡雅香的这种香味，并且日常防晒还有淡妆也能够一并帮你卸妆卸掉，所以一步清洁和卸妆两不误。那么这一款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呢是150毫升，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两支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99元，跨境电商直发，可以追溯它的溯源码。那么今天呢，除了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还为大家带来了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在秋季啊，空气特别干燥，肌肤容易缺水，海蓝之谜精粹水是一款非常强大的精华水，核心的特点呢就是高效补水和修护维稳。那么它也并非普通化妆水，里面含了非常多的精华，浓度达到99%，能够瞬间为肌肤注入大量的水分，缓解你肌肤的干燥。它的灵魂成分呢是神奇活性精粹，具有强大的保护力，就像给皮肤进补了一样，能够舒缓敏感、泛红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如果你长期使用，就会强化你的皮肤屏障，让肤质更加的健康、细腻、有光泽，甚至呢也能帮你改善痘痘肌还有毛孔粗大的问题。它的质地呢比水更稠一点，但是流动性很好，吸收很快，非常的温和，每次呢只用几滴就完全够全脸使用。同时呢，它还是一个妆前打底的好能手，能够帮助底妆更加的贴肤。那么今天九七月商城双节特惠，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到手只需要199元，香港直邮。所以大家在微信里头直接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小程序，进入商城即可以下单购买。九七月商城主播严选，好物不贵。

迎着光，奔向未来。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九七悦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九七悦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金秋大促现已开启，价格划算到尖叫，多买2个换着背都不嫌多。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